0: 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金翼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市物具促进会、金华银行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强强联手推出物具金华专栏，聆听名家经典，尽赏曲牌风情，特邀名家访谈，深度溯源古今，聚焦最新动态，倾听戏迷心声。942可视化直播同步开启，邀您共品物具魅力。每周一至周五15:30锁定 FM942，共赴物具之旅。
1: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2: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3: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4: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减最高8.88元，详询工行各网点。
5: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6: 水铺南国3000里，齐崖江城14州。
7: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8: 942交警提示录，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0: 早上8点成功打卡横店，
11: 每一天奔赴在热爱里，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12: 请做好准备，准备迎战。
11: 义乌讨点心爱的宝贝，武艺泡个美美的温泉，感受精华的四通八达，
13: 是时候表演真。

0: 非遗体验、红色研学和共赴市集，村庄的文旅产业的层次感就更加的鲜明了，游客的获得感也更充实。一幅以特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1: 我们先从10月1号2号可能那个时候开始啊，苦竹塘村五七农场就已经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了。这场村里举办的第4届牛王争霸赛吸引了来自于贵州、福建、安徽、浙江等地的42头牛参赛，其中呢还包括了4头往届的冠军牛啊，这是冠军之间的竞争啊。精彩刺激的斗牛比赛呢，赢得了数千名观众的喝彩。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啊，这项在省内知名度极高的赛事让参赛斗牛的身价呢水涨船高。一头首次来义乌参赛的贵州斗牛啊，在夺得第三名之后，身价从赛前的12万元暴涨至65万元，被斗牛爱好者直接买走。您瞧瞧，这牛王争霸，这争的不光是荣誉啊，还有真金白银的身价呀。
0: 苦竹塘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贤介绍，与往届斗牛结合物资交流会不同，本届活动呢更加丰富，层次感更强。为了让庞大的流量转化为扎扎实实的流量，该村八月起引入了全新的文旅运营团队。这支团队呢，把单纯的观赛拓展为多层次的乡村微度假，打造了无寒故里、金秋民俗文化周，将原本的赛场热度向整个村庄的街巷延伸，极大丰富了游客的体验维度，让人们在这里不仅看得过瘾，更是得

0: 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
1: 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3: 现在是8:15。
4: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

0: 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1: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日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0: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1: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日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1: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0: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日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这位业主对匠人日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大家看到有匠人日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这个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0: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日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0: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00。

0: 九三二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1: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接下来我们首先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匠人之窗。那很多人装修啊，最怕的是两件事情啊，一方面呢是怕花冤枉钱，另外一方面呢是怕操心费力，到处踩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省钱又省心的好机会。
1: 金华匠人之窗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火热进行当中，全城限量征集68席的专属样板房啊，名额不多，抢完即止。
0: 本次店庆重磅福利，一线大牌建材拿出百万补贴力度，全屋所有的主辅材通通免费升级，不用您额外加钱，品质呢是直接提档升级，实实在在让利给到金华业主。
1: 而且啊，选择了匠人之窗，你就真正实现了一站式大全包的装修服务，设计、选材、施工、售后全部一站搞定了，也不用自己东奔西跑费心比价哈，装修就变得简单又轻松。
0: 更加让人安心的就是本次装修呢，全程由广电装协双重监督，施工标准公开透明，工艺不合格直接砸掉重装，绝对不敷衍，不用业主多花一分冤枉钱。
1: 那资金方面呢，你也可以100%放心，装修款啊是由交通银行来全程管存的，专款专用，安全可控，从根源上就杜绝了装修跑路的、乱加价的这样的问题。
0: 全程仅68个样板房特惠名额，福利力度空前，名额抢完不再续加，想要高性价比、高品质装修的朋友，赶紧抢占名额吧！
1: 抢订热线是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942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0: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典型经验，在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方面呢，义乌市化整为零、破壁垒、数字赋能促公平案例入选。
1: 近日，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公布了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名单，其中金华有一家单位成功入选。
0: 随着疫情欧中欧办理线路不断拓展，沿线市场与浙江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外好物经由中欧办理运回国内。根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杭州海关累计监管疫情欧中欧办理进口集装箱 6.6 万箱，货值114.9亿元，同比增长 13.4%，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0月1日至7日，铁路金华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153.25万人次，同比增长9.57%。其中，10月1日单日发送旅客23.91万人次，创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
0: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技能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今年起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计划到2028年全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其中重点产业重点领域技能培训15万人次，新增技术技能人才30万人。
1: 近日，义乌双江湖现代农业科创共赴示范基地项目一期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超过12亿元。

0: 京华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件重庆感恩最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8:30。
1: 942马路探长。
3: 好的，慢点，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主要流量。三个桥面目前通济桥、红济桥、双流大桥南北向流量均是比较正常，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已经恢复了正常。学校路段目前流量已经恢复了正常，小的路段四联路双路南街过来这边菜市场的门口流量会比较多一些，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医院路段目前点位上还行，没有出现太拥堵的这个现象，大家需要注意到的是进出中心院明天走势临街会比较空一些。小的路段目前在工人路这边，工人路过来的金红街这边也是菜市场路段，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南面外围线上环城南路和海棠路东西向目前流量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过。我是马小璐，我们下节目见。
0: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

0: 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3: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6: 人生路漫漫，
7: 请四二常相伴，
6: 欢乐恒久远，
7: 平安永流传，
6: 朋友一生一起走，
7: 微信互动吼一吼，
6: 天气路况齐上场，
7: 新鲜资讯我来讲，九四二早高峰优秀，
8: 九四二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9: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匠人之装啊，家呢是一辈子的港湾， EasyCop 的装修能够让未来的居住生活安心舒适很多。如果说您想要装修省钱不踩坑，品质有保障，服务更靠谱，可以重点来关注这次重磅福利。
9: 匠人之装的周年盛典双店同庆，为了回馈全城业主的支持，限量开放68席店庆专属样板房，专属福利，专属工艺，专属价格，错过再等一年。
8: 本次店庆活动力度空前，品牌百万补贴全力加持，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大牌材质更高配置更好质感，不加价只升级，把真正的实惠给到每一位业主。
9: 全程啊是一站式的大全包服务模式，从前期的设计精准报价到精细化施工竣工验收售后保障，全流程专业托管，让装修告别繁琐，省时省心更省力。
8: 品质之上更有双重权威加持，本次所有的样板房工地由广电装修行业协会全程监督，施工工艺标准化透明化，但凡工艺不达标一律砸掉重装，严守品质底线，杜绝偷工减料敷衍施工。
9: 资金安全呢同样也是有强力的保障的，业主的装修款啊由交通银行来专属管存，专款专用，节点拨付，彻底规避装修的风险，那每一分钱你都花得透明，花得放心。
8: 68个稀缺样板名额，福利有限，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想要装出高品质高性价比理想新家，抓紧来锁定本次店庆福利吧。
9: 小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10: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8: 秋日的湖海棠，水波荡漾，微风一吹，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在10月7号上午，湖海棠公园迎来了一场热闹的皮划艇体验活动。21名成人选手加上14名亲子家庭登上皮划艇，挥桨穿行在碧波之上，在湖光山色里面感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
9: 你往湖面上看哈，一只只。

0: 橘黄色的皮划艇缓缓前行，家长带着孩子并肩划桨，笑声跟着水波一起荡漾，成人选手呢熟练操控着船桨，悠然欣赏两岸风光。那个场面啊，既有运动的活力，又有假日的悠闲，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
1: 市民戴玉香坐在艇上开心地说啊，平时就喜欢玩皮划艇，以前呢要专门跑到婺江去体验，这次呢是在家门口的湖海棠划船，体验感特别好啊。你看这个家门口就能玩，便利不是一点点啊。
0: 市民葛雪曼一边划桨一边欣赏水下的景致，他说水质很好，水里的水草都清晰可见，以前总以为水上运动啊要去海边才能体验，没想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在家门口就感受了皮划艇的乐趣，很有意思。这话说得很实在啊，好水好景其实就在身边。
1: 金华金开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若兰介绍，这次呢是湖海棠首次面向市民推出的皮划艇免费体验活动，那么活动全程呢是保障安全，现场配备专业教练、应急救援人员，所有的参与者穿戴救生衣，统一购买保险，在守护安全的前提下，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水上运动的快乐啊。所以说真的是就是玩得开心，我们更要玩得安心的。
0: 说到安全保障是一点都不含糊，专业教练现场指导，应急救援人员随时待命，救生衣呢人人穿好，保险呢统一购买，那有了这些措施，大家才能放心大胆的挥桨，尽情享受水上乐趣，毕竟啊安全才是最好的体验。
1: 湖海棠水上运动中心呢当然也不是一天练成的，2023年呢它入选了首批国家水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单位，2025年又入选省十佳滨水户外运动场所优秀案例，这两块牌子啊足以说明这里的条件和水准都是得到认可的。
0: 那接下来呢公司还会

0: 水上运动乐园。你想一想，以后啊也不用跑个大老远，周末带上家人来湖海棠划划船吹吹风，这多惬意啊。
1: 近年来，金华开发区深挖湖海棠的生态资源，坚持水旅融合发展，持续盘活滨水空间，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福利，依托优质的水域环境，不断引入各类大众化水上体验项目，让昔日的城市湖泊变身市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0: 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亲近碧水，乐享运动，持续擦亮湖海棠城市南客厅的文旅名片。那这个秋天，不妨去湖海棠走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新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2: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至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至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特效金华九县市区征集68席店庆样板房，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4: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3: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4: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4: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3: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

0: 配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1: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1: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0: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

0: 这些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00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板一板，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自己省心呐、啊，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

0: 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942金华气象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
3: 人生路漫漫，
2: 942常相伴，
3: 欢乐恒久远，
2: 平安永流传，
3: 朋友一生一起走，
2: 微信互动吼一吼，
3: 天气路况齐上场，
2: 新鲜资讯我来讲，942早高峰优秀。
0: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4: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5: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0: 国庆假期夜幕降临，乌州古城保宁门前的飘屏路上人流车流川流不息，并不宽敞的道路上的三名交警来回奔走，哨声不断，可还是难以完全化解人车交织的拥堵。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一架搭载发光立方体的无人机缓缓升空，悬停在斑马线上方，两面绿灯两面红灯，随着机身转动，向行人车辆给出了清晰的通行指令。您能想象吗？这个红绿灯居然飞上天了。
4: 10月1号的晚上，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景区试点使用了无人机红绿灯，这套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设备就这么走上了街头。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升空之后啊，空中指令和地面交警的手势紧密配合，行人和车辆通行效率是显著提升。原本需要三名警力维持的路口，如今啊，仅由一名交警在路面引导，另外一名交警专注操作无人机。飞手根据人流车流的变化，通过转动机身来完成信号切换，路口秩序明显改善。路边等待过斑马线的游客也是纷纷举起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一新奇的场景。
0: 来自杭州的游客张先生呢，一边拍照一边对记者说，第一次见感觉挺好的，可以疏通交通啊，又不用单独的去设置一个红绿灯，因为平时嘛也用不到。带着孩子过马路的李女士呢，对无人机的辨识度赞不绝口，她说一看就明白该走还是该停，比看交警的手势还直观呢。这个老百姓的反馈啊，就是这么实在。
4: 那为什么非得要用会飞的红绿灯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于斌就介绍哈，景区道路日常横过，需求有限，设置固定的信号灯成本高，利用率低，而常规的临时移动信号灯呢，又因为路口空间有限，设备位置偏低，容易影响通行，被游客和车辆遮挡，还不能随时切换。如果说靠交警现场指挥，人流车流一激增，警力就捉襟见肘了。无人机红绿灯凭借着显示清晰、辨识度高的特点，不仅减少了路口人车冲突带来的安全隐患，还能有效释放路面的这个基层警力。就说白了，是既省钱又省人还安全。
0: 表面看这是一次技术尝试啊，深层来看，它指向的是一个城市交通治理中的长期存在的难题——潮汐式拥堵。于斌说，无人机红绿灯的价值正在于以临时机动精准的方式，从人海战术到空地协同，从固定设施到机动部署，填补固定设施与人力管控之间的空白。这个思路其实挺有启发的。
4: 根据了解，这套无人机红绿灯呢是由于斌主导设计，前期他和团队经过多轮调试，不断优化设备性能和运行方式，使其更适应景区流量激增的交通保障需求。后续还将根据实际的应用情况对信号灯实行升级，实现无需转动机身，直接通过遥控切换红绿灯，让执勤交警的操作更加方便快捷。你看，这个技术啊，还在不断的迭代。
0: 一盏会飞的红绿灯，照见的不仅是路口的秩序，更是城市治理精细化的方向。从固定设施到机动部署，从人海战术到空地协同，金华交警用一个小小的创新，解决了景区潮汐拥堵的大问题。那么下次啊。

0: 如果说您再去到婺州古城，在假期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能够亲眼看见这架会飞的红绿灯在夜空当中为咱们指路呢。
1: 942早高峰，头条大爆炸。
0: 接下来继续带您

0: 引发浙江省深化旅游景区转型提质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力争到2028年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总收入超500亿元，年接待游客量超千万或营收过亿的大景区达到70家以上，休闲观光赛道归上企业达到75家，培育爆款景区2家以上，形成一批景村共富、主客共享、数字赋能的转型提质标志性成果。
1: 根据省科技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选派科技副总3889名，其中省派546人，涉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领域，实现县市区的全覆盖。浙江正以课时置换、职称评价、绩效评价的制度合力，推动科技副总派得进、服务好、见实效。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浙江省“十五五”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省域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体系，监测预警智能化、数字化、科学化水平显著提升，预警处置机制进一步完善，高素质植保队伍进一步健全，粮食作物病虫害危害损害率控制在 4% 以内，植保防灾减灾现代化能力水平全面提升。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公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做法第三批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电话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节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信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997 816899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点整。
3: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0: 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零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

0: 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十八般武艺，温泉名城无氧武艺，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2: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1: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3: Go, go, go, 出发喽。
4: 942人大之窗。
1: 本期节目带您了解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有什么作用。一，为参加会议做准备，审议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各项议案和报告是人大代表的一项重要职责。专题调研的重要目标就是为做好会议期间的审议表决工作做好基础性工作，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在人大会议之前通过调查研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做到知情知政，准备好审议基础材料。同时，代表专题调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提出高质量的议案或者建议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够深入人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1: 人生路漫漫，
2: 九四二常相伴，
1: 欢乐恒久远，
2: 平安永流传，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2: 微信互动手一口，
1: 天气路况齐上场，
2: 新鲜资讯我来讲，九四二早高峰优秀。
3: 九三二早高峰，我是马晓东，
4: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5: 九四二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3: 国庆假期，金华窝的文旅市场那真的是叫一个火热。10月1号到7号，全市93家 A 级景区和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一共接待游客725.8万人次，

0: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了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
0: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量流动率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元。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多地推进景区结婚登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旅行加领证的新模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经超过40%。

0: 的哪家？
1: 当然是找匠人之庄了，正好赶上他们中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0: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庄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1: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全屋21件顾家家居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补加价。

0: 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0: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0: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1: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0: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自己省心呢、啊、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这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6: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4大条线、8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7: 942金华气象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
7: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40，十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整体均为良。
5: 人生路漫漫，
7: 942常相伴，
5: 欢乐恒久远，
7: 平安永流传，
5: 朋友一生一起走，
7: 微信互动吼一吼，
5: 天气路况齐上场，
7: 新鲜资讯我来讲，942早高峰优秀。
0: 942早高峰，我是马晓通，
8: 我是马晓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刷新新闻。
9: 942早高峰，热点来袭，热点来袭。
0: 最近啊，东梅未来社区有一家超级猫品店，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逛一逛啊？这个咖啡厅里面呢，经常会坐着几位这个抱着比熊犬的年轻人，就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宠物啊，都是就是和宠物就是完全的融入在一起了。楼上的仓储式商超里面的店员呢，也是在给这个线上的订单打包。这家店呢，开业3个月啊，2400平方米的宠物综合体，会员注册量已经突破了3000人啊！您听听这宠物经济的热乎劲儿是不是扑面而来呢？
8: 市农业农村局有一个调研数据，咱们金华现有的犬猫数量是73万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大约是40亿元。那支撑这个市场的是一条覆盖制造、服务、贸易、人才的完整产业链。像超级猫品这样的终端业态，考验的不只是门店的运营能力，更是背后整条产业链的支撑能力。
0: 先来看制造端，在金华开发区必然科技有限公司质检员。

0: 人呢正在对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牵引绳做拉力测试。车间负责人拿起一根牵引绳说，这根绳子的拉力标准呢比行业要求要高出 30%。 产品出厂之前要经过好几道检测关。这家创办于1991年的企业是国内首家专业生产可伸缩牵引绳的公司，产品呢销往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你看就这一根牵引绳啊，做到全球领先，靠的就是30多年只做一件事情，这份专注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呀。
1: 在清华，宠物用品的制造企业还有不少，浦江、兰溪的丰源家纺、春岩家纺等企业依托纺织基础转做宠物窝垫，永康的五金制造能力孵化出了多家宠物用品企业，义乌的华统集团联合香港的农业实验建设宠物食品项目，不同

0: 我们县市区各展所长，一张各具特色的制造网络是越织越密。
1: 再来看贸易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宠物用品专区，经营户李老板呢，刚送走一批中东客商，又转身呢，又给线上订单打包。他说啊，以前主要是做外贸的，现在呢，国内订单也越来越多，线上线下呢都得顾。这里集聚了超过170家宠物用品经营户，经营品种呢超过了3000个。2025年宠物用品年出口销售额超过30亿元，约占全国宠物用品出口总量的15%。义乌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每年吸引全国600多家源头工厂参展，义乌的贸易网络让精华宠物用品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上全球市场。
0: 产品卖出去之后，这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啊，就决定了宠物经济能不能留住人。全市呢有220

0: 服务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人才的支撑。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教学动物医院里面呢，兽医专业的学生也在跟着老师给一只骨折的柯基做术后检查。这所学校呢，有多年畜牧兽医办学的历史，开设了我省首个动物医学职业本科专业，累计为行业培养高技能人才超过10000名。今年四月，学校还与市农业农村局共建了宠物产业学院，专业链进一步对接产业链啊！你看这个从课堂到临床，人才这条线算是打通了。
1: 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产业负责人说，金华宠物经济的优势在于链条完整，制造有底子，贸易有通道，人才有支撑。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各环节的协同效应发挥出来，让消费者的让消费端的需求更好的传导到制造端，也让制造端的产业基础更好的支撑消费端的业态创新。那么也期待金华的宠物经济能够跑出更漂亮的成绩。

0: 庄匠人至庄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庄周年店庆，双剑同气，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要买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30。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

0: 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酒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2: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0: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0: 案情剖析。
1: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0: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2: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

正在准备装修打算翻新房子的金华的朋友们啊，福利真来了。很多人呢装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是怕花冤枉钱，第二个是怕操心费力到处踩坑。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省钱又省心的好机会。咱们的金华匠人之装啊迎来了周年店庆，还是双店同庆，现在全城是限量征集68席的店庆专属样板房，火热招募当中，名额不多啊，抢完肯定就截止了。那这次的重磅福利呢，是一线大牌建材拿出了百万的补贴力度啊，你想想这个份额，全屋的主材辅材通通是免费升级的，你不用加钱，品质直接提到，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各位。而且呢，如果你选择了匠人之装，那你就实现了一站式大全包的装修服务，不管是设计、选材、施工、售后，全部都一站式搞定了，你也不用东奔西跑的去比比价什么的，装修这件事情就变得简单又轻松。那还有一点让人很安心啊，是全程呢是由广电装协的双重监督，施工标准公开透明，如果你觉得它不合格，那么砸掉重做绝对不会敷衍，也不用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个资金方面呢，大家也可以100%放心啊，钱是由交通银行来全程。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电信双电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信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力热线81689997 816899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0点整。
3: 942汽车学堂，
4: 一个能让你对自己的爱车了如指掌，一听就恍然大明白的节目。
5: 我们大家在闯红灯之后有几种情况下能够撤销，几种情况下不能撤销。咱先说能撤销的。一，紧急突发情况，涉及到了人身伤害、公共安全、性命危难之时，这几种情况下配合公安机关进行相关的执法、案情查处等等类似的情况，特殊情况

0: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2: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减最高8.88元，详询工行各网点。
3: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4: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5: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4: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6: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7: 它是浙中地区唯一一档汽车类维权服务节目，范波说汽车。他用365天处理汽车投诉超过10000件，交通、交警、高速、路政等8家职能部门上线说法，为你服务。律师、汽修。

驱车嘛，操控啊，有些人说玩漂移什么的也都是后驱车玩的，最早的时候呢都是宝马那边出来的啊，所以有一个固定印象。要知道所谓的后驱，它要配合你的底盘，配合车辆的综合调教，还有车身长度的配比，有个黄金比例嘛，50:50等等，这一系列包括轮胎的抓地力啊，包括方向的这个调教指点性，这些综合在一起才能说这车操控好，驾驶感好啊等等这样的效果。它并不是说你只要是后驱它就都操控好，那后驱也有起翘的呢，后驱也有车身不稳飘打滑打飘的呢，这都有。尤其是遇到雨天湿滑路段的时候，

0: 这是建议我们前面那位啊，二手车呢，不是说不可以买，对啊，那么这个可以买，但是要看清楚，合同要签好，签明白，这个很关键，很重要啊，因为便宜啊，二手车，而且免税啊，不管你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因为电车现在也有税了，也有购置税了。一样的道理，但二手车是全部都免的，二手车本来就没有的，所以它天然的省了一部分钱。再加上呢，有些人一下子资金没有这么多，所以选择用这个二手车作为一个过渡也可以啊。十一，哎，你贵姓啊？
1: 免贵姓窦，
0: 啊，邓先生，你说。
1: 我应该你记得吧？这个事情，这关于买车的事，
0: 你说说看。不记得了，太多了，是怎么回事？
1: 这个长城，他不说五件吧，四件，
0: 兄弟，二手车别碰啊！礼花，

0: 补偿你的差价，补偿多少钱或者退多少钱。但是当时我问过你，
1: 我
0: 你的
1: 们
0: 意
1: 本，
0: 向很明确，你就是坚持要退车。
1: 对呀，但是他车不退啊，我怎么搞？我不想要这个车了，
0: 那就
1: 他
0: 起
1: 我
0: 这
1: 别的
0: 就起，
1: 没那
0: 所
1: 么
0: 以
1: 喜
0: 就
1: 欢。
0: 只有唯一一个办法，就起诉就行了。你去起诉就可以了。我们会持续跟进
1: 行
0: 的，
1: 吧，
0: 后
1: 那我就
0: 续，
1: 起诉。
0: 对，后续流程当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到时候还要再开庭啊，干什么的？这个一个阶段，包括判决下来是到底是怎么个情况，随时跟我们反馈，我们会实时跟进的。
1: 可以的。
0: 法律方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想要咨询，我们也可以。如果你需要，我们会提供我们范步说汽车律师团、智囊团专家，我们有律师的专家可以给你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和援助。
1: 可以的。
0: 如果需要的话啊，需要的话，我到时候待会儿你电话不要挂断，我让维权先锋给你联系方式。
1: 哦，好。
0: 需要吗？
1: 那你先推荐一下，我问一下他出
0: 行
1: 来。
0: 行行行，先给你，反正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随时联系就行。你只要说我们帆布说汽车过来的就可以了，好吧？
1: 哦，好好好，嗯，
0: 行，曾先生，电话
1: 好。
0: 不要挂断啊，接出去啊。来，维权先锋交给你。
2: 这是一档让金华人放心买车、安心用车、规范开车的汽车节目。这是一档集合投诉、维权、服务的综合类汽车节目。这是我们金华人自己的汽车节目，交通942大型汽车投诉维权节目，范波说汽车，维权进行时。
3: 喂，你好，哥。
0: 好，来，继续回来啊，邓先生，来，刚才电话怎么断掉了？围了半天没声音。喂，邓先生，
3: 哎，哥，能听吗？
0: 能听见，能听见，能听见。你找个安静点的地儿，你说什么事儿？
3: 刚才接了个电话，哥，刚刚不好意思。
0: 啊，原来如此，你直接说。
3: 然后我是什么地方啊？我是这个长城 H10，它等的时间太长了。
0: 长城
3: H10，
0: H10，你订了一辆长城 H10 的车，然后新车提车等的时间太长，是不是？
3: 对，我想
0: 哎，
3: 退定金，
0: 我跟你讲，
3: 我
0: 邓先
3: 这
0: 生，这
3: 推荐
0: 全
3: 不
0: 国
3: 对。
0: 都这样，全国都这样。H10 现在是等待时间比较长，全国都这样，没
3: 我
0: 车。
3: 不想考虑这个车了，那个我想看一下这个风云的 T11，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啥？我想想啊，还有那个魏牌 V8S，就这几，这两款。
0: 这两款，那推荐这个 V8X 配置和功能性更高一些。
3: V8X，它这个长城那个风云 T11，它是6座的吧，对吧？
0: 对，风云 T11 是也还不错，风云 T11，但是就是，哎呀，奇瑞风云
3: 马上。
0: T11 出的有点。

0: 那个叫什么？行吗？河啊？
1: 银河，银河，银河。嗯嗯。
0: 就这几款车是吗？
1: 对，这几款车都是同级别的竞品车型，还不错的，价格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还有其他的车超预算了？
0: 别的车都不考虑了。我打算，我是想看看那个风云的 T 幺幺，就是说这个技术啥的，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就是说
1: 风云 T 幺幺呢，你得再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在卖的是2026款，今年的，它马上有一个新款，激光雷达的标配版的要上了，还没上市，准备要上市了。
0: 我买那个全家乐的，买那个顶配，那个大概得22万左右，我说实话的是。22万左右，21万左右能落地，这块儿嘛，就是
1: 差不多啊。那我

0: 个东西，这个我对这个没什么看法。充电这个早充嘛，晚充都一样。
1: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它这个新款的技术的版本发布上市了以后，你再买它那个原来的款就会更便宜一些。
0: 哦、我没绕过这个弯
1: 儿。哎，更便宜一些。
0: 哦、
1: 那你不得，那你不得等等吗？啊，好嘞，
0: 你把长联联系这个麦。
1: 好的，好的 ，OK。
0: 行，有什么问题我来找你哥。
1: 行，随时啊，再见。
0: 嗯，
2: 范波，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3: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4: 哎，喂，范波啊！
5: 买车找范波。
6: 现在是10:15。
7: 942金华气象站。
1: 好，这个间隙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7到28摄氏度，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森林火焰等级是4级，比较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控。交通942范波说汽车，祝大家出行平安。各位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来找我们范波说汽车，帮你维权，为你服务。无论是汽车投诉维权还是买车问题，在金华买车找范波。
2: 范波，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3: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4: 哎，喂，范波啊！
5: 买车找范波。
1: 来，范波说汽车，买车找范波，和大家关注一下。月下晚钟这边说了，主播你好，送 Ultra EV 和这个 ID 的 T6 买哪个？两款车价位相当，一款合资的大众的 ID 系列啊。一款是比亚迪的，这两款车放到一块儿的话，买纯电，那目前从电池的技术、电池的水平，肯定是比亚迪的高，也肯定是比亚迪的好啊。而且你现在买这个送 Ultra EV 啊，一定要买比亚迪全新的二代闪充技术的刀片电池，买比亚迪第二代闪充刀片电池啊。这个确实充得快，而且确实安全，技术性也确实高。而还是推荐，如果这么买的话，我推荐宋 Ultra EV 这款车，而且这款车颜值也不错，也挺漂亮的。这是一个啊，新星控他说了，主播，什么车可以用力踩刹车不会断？这个东西啊，我说句实在话啊，这要看你怎么去踩。你说的这个新星控，你说的这个话题啊，我知道啊，这两天也看到了这个测试水平啊。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它测试的这个全场景和测试的这个车辆背景，很多东西要交代清楚，

做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啊？不排除这个事儿啊，因为你任何其他的车型，你看任何一款车，其他车型，它都不敢100%的保证，你说他的车拿来做这样的测试，或者说在非常规的情况之下去测试，测试它，它不会断，没有人敢保证，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之下，别的也会断，有可能的。啊，没有人会去敢保证这个事情，只不过原来没有人去测试这个事儿，这是从第一个角度来分析的。从第二个角度来分析，那也完全有可能就是它质量问题不过关，确实就是在测试和使用过程当中就怎么就断了，这事儿确实也够奇葩的。说实话啊，这事儿确实也够奇葩的。谁也没想到，你可能会有其他的质量问题，比如说过坎、过弯、过坎儿、过这个坑洼，可能磕着底盘了，或者悬架什么空悬什么的没打开，或者怎么的，这些都好解释。这东西断了，你说这谁能想得到啊？那踩呢，也确实是猛劲儿踩了，使劲儿力气，用最大的力气去踩它了，也确实是啊。但是你谁能想到它会断呢？原来也没人这么干过，那有些车型这么干过也没断。也没断过，对不对？所以这事儿也确实是挺奇葩的，属于一个极其的突发事件。所以截止到现在，品牌方的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和回复。说句实在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懵了，实打实的蒙圈了，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谁也没想到这个事儿。我估计测试的人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更何况还是一个将近这个百万级别的这豪车呢，是吧？这款车呢，当时测评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测评过。往期的节目，大家可以这个打开抖音搜索"范博说车"啊，去看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上，当时就测过。车呢，说实话，当时我们得出来这个结论不是特别值这个价格，因为它在底盘的调教上和舒适度的软硬的调教上有点偏硬，啊，坐起来呢，因为它当时的对标定位是奔驰的 S 级，属于轿车豪华级别的轿车嘛，高端豪华轿车嘛，奔驰的 S 级呢就是一个标杆，它对标的也是奔驰 S 级，坐起来坐老板椅体验和整个感受下来，包括过这个坑洼和高速平稳行驶各个路段我们都测过，说实话没有它那么舒服，没有奔驰 S 级那么舒服。坐起来稍微有点偏硬，当时这是我们实在的感受。但是内饰的豪华程度和一些配置的加持，确实是挺给力的。你看，再往一个级别，几百万、四五百万级别的这个大佬，那给到的星空顶，他都给干上了。说白了，就是周边的边角料的配置，搞氛围的，搞豪华的这些配置。是都给你加的挺满的，也确实挺到位的，但是实打实的技术方面的，比如说三电、底盘的悬架的调教、软硬舒适度，还有用料，那现在我要把用料这个事儿加上了，那毕竟这刹车给踩断了，那说明这个用料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设计，设计上是否也有缺陷？

有一个力设计的不对，一踩的过程当中就给它踩断了，啊，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这里面用料和设计还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这里面注入了很多专业的力学在里面，这咱就不懂了啊。但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原来讲这个传统燃油车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宝马的车，为什么后窗玻璃它要设计一个霍氏转角？它经典的这个霍氏转角，那个转角和弯度就得这个度数，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你按照其他的也不行，就得这样。为什么？因为它是流体力学各个方面经过实测测出来的，设计过的，就这样是最安全，啊，风阻系数最低的。同理，其他地方的设计，这儿开个小口，那儿要这样去拐弯设计，它这些设计都是有原因、有道理在里面的，啊。

艾维亚和领克的09，家用六口人，不考虑油耗。不考虑油耗的话，你这肯定要买个六座的呀。那昂科威的这个艾维亚是可以的，领克09，领克09多多少少有点偏小，这是一个，因为都是中大型 SUV 啊，相对来，而且领克09呢，它有五座，它只有一款七座的，四驱的这款是七座的，啊，长度呢只有5米的车长，稍微有点挤啊。稍有点挤，你要是一家六口用的话，这两款车我都不推荐，我推荐你。

0: 那可以买。现在就是很多新车的价格下探的太厉害，已经把二手车的价格挤占的几乎没什么空间了啊，几乎没什么空间了。来，望月北，你好，
1: 喂，Hello，可以听到吗？
0: 能听到，你说。
1: 我想10多万买一辆二手电车，有推荐吗？
0: 10多万的预算啊。
1: 对，20以内吧，反正我看那个上汽 Z7 怎
0: 怎么
1: 么
0: 样？
1: 样？
0: 你刚才我刚才没听错吧？你说要买一个二手的电车？
1: 对，买二手，他不是说电车性价比不是比较高一点？
0: 谁说电车性价比高了？如果你二十万，我告诉你，20万以内，你买二手的电车的话，你的选择只有一个。
1: 买特斯拉吗？
0: 对，你的选择
1: 不
0: 只
1: 是，
0: 有这一个。
1: 我想买那种带比较舒服的自动驾驶的那种，不用手扶方向盘那种。
0: 不用手扶方向盘那种的，那现在没有。我明确跟你说，国内没有。
1: 不是那个，之前前段时间我去看理想，它那个它就可以自动驾驶，你手都不用扶方向盘，它自动开了。
0: 那是他销售跟你为了卖车跟你讲的，现场给你演示的，你可以这样操作。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一句话，我们现在在公开对外直播，而且我们也是官方媒体，我就明确跟你说没有。如果理想他现在敢站出来说他有的话，那他就违法了，他不敢，
1: 哦，这个
0: 因为那
1: 明
0: 个
1: 白。
0: 是手不扶眼不看，那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目前国内牌照都没下，
1: 哦，这
0: 任
1: 样。
0: 何人都不敢去公开的去这么说，他只敢通过私底下小声的说，我们现在是 L2.999999，啊，就是可以允许你不服，可以怎么样？那只是销售他自己给你卖车，给你吹嘘的，他为了把车卖出去，他这么跟你说的，然后这么给你演示的。技术方面，他们说他们可以能达到的，但是不行，这是违法的。你要是这么操作的话，路上发生的所有交通事故和所有的问题，后果全部你自己是自负承担。你别看他现在给你演示的多少漂亮，真有一天你开在路上出了点事了，我跟你讲，他什么都不管。
1: 哦，明白。那除了特斯拉，我想带点自驾的，比如说舒服一点，有什么按摩呀？它有推荐
0: 那你别买二手的电车。
1: 吗？哦，那买新的有推荐吗？
0: 买新的这些20万左右的，你这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都可以买。上界的，你刚才说的车型，它价格也符合，也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可以买。然后比亚迪的、领跑的，你喜欢这种功能配置性的东西吗？包括智己的这些都可以买。领跑的是最全了，在20万以内你能买到的，几乎领跑这里可以给你全车座椅按摩、通风这些东西，全车都给你配，甚至第一排的零重力座椅都给你安排上。
1: 如果是比如说，我看现在这个自动驾驶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一个华为，还有一个理想，然后就这两个。
0: 理想嘛也一般，现在是鸿蒙，然后是小鹏，其次是理想，也还行吧，属于他们自研的这几个都还可以。其实主流的就这几个，包括这个小鹏，刚才我讲到的，还有比亚迪的天神之眼，但是天神之眼要上天神之眼 A，最高最顶配的那个也可以，也都还不错，就基本上都能实现这个，点到点吧，点到点辅助的这个，基本上都能实现。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要是想追求这种自动驾驶这方面，就不是自动驾驶，是智能驾驶、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你想追求这方面高一点的。你买品牌的时候，你要关注它的这个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是否有开通和激活，还有它城市和高速的 NOA 覆盖的面有多少，是不是全国覆盖？当然，我们买这个要买覆盖的越多越好。
1: 明白明白，那就听您这么一说，还是买华为的好，对吧？
0: 鸿蒙智行的呢，相对来讲，在辅助驾驶和芯片算力这一块呢，确实是还不错。
1: 哦，行，明
0: 确
1: 白
0: 实
1: 了。
0: 是还不错，目前还是，比较火爆的。但其他方面的呢，几个也还不错，几个自研的也不错，像小鹏啊，包括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理想，还有比亚迪这些，因为他们是自研的啊，自研的技术，有些用的是 Momenta 的，有些用的是这个英伟达的，都有。
1: 明白。我就是华为的电池，不知道它怎么样，我害怕它那个衰减太快了，我要换电池什么的。
0: 那你就把这。

0: 个质保这一块，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我就不让你买二手的电车？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新能源的新势力这些品牌，它终身三电质保的政策只针对一手车主。
1: 哦，这样吗？我是刚知道
0: 对，
1: 这个
0: 一
1: 情
0: 旦你
1: 况，
0: 二手车主以后，就这些权益就没了，
1: 都没了
0: 都
1: 哦。
0: 没了。
1: 明白明白，那我还是买新车吧。
0: 哎，不管是魏小李这个理想、小鹏这些车型，还是这个比亚迪，这个包括这个你讲的这个鸿蒙智行，就是华为这些啊，它都是这样的，它有这个政策的。所以你担心电池衰减或者电池出了问题，如果你是一手车主的话，它三电终身质保，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反正一辈子都管你，你后面出了问题换就行了，
1: 对，没错，没错，
0: 免费
1: 这
0: 的。
1: 个就放心，那我就买新车吧。
0: 对，
1: 啊，
0: 所以
1: 行
0: 我不
1: 好。
0: 建议就在这儿了啊。好嘞，
1: 哦，明白，好，谢谢啊，非常感谢。
0: 客气了。
1: 好，再见。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月下晚钟这边说，元 Plus EV 和 ID.T6 买哪个？那买 ID，买 ID 啊。元 Plus 呢相对来讲就小了，这个可以上 ID 了啊。宋，刚才你讲的宋 Ultra EV。那是一个相当经典、相当不错的车型，啊，这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啊。来，旺季上，你好，旺季，
2: 哎，你好，老师，我有点事问一下。
0: 你说，
2: 我不是买了个比亚迪海豚吗？那前两天去农村走了一个坑，我担心那个电池别再刮到了，就说这个护板，就是那个原厂的那个。

0: 我知道检查了那个，我那天没去，我老婆开着车去的，她去了，那个她当时也没看，她接电话了。我的意思，人家师傅说的，到后来下来人家说的没有刮痕，你说这个应该没事哈。
1: 你这事儿办的，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你这事儿办的，你本身担心底下有划痕，你把车开到 4S 店去检查，然后去检查了以后呢，你又不看着。啊！现在人师傅说没事儿，你又不相信，你说你这事儿办的，你，然后你来问我应该没啥事儿吧？我咋回答呀？我又没在线。你这样，你要不放心的话，你要不再去，你自己开车去查一遍。
0: 哦，对，那除非再自己抽时间再去，对吧？
1: 你也不用抽时间去，你呢就是转天儿开，不是开到哪儿的时候，路边找个这个修理店。有这个有这个工位的，你跟他讲一声，你说兄弟帮个忙，把车顶起来一下呗，顶起来我看个东西，辛苦辛苦，拜托拜托，对吧？这也就别不要你钱了，顶起来你也不用他干嘛，顶起来你自己拿手电筒照一照，看看哪个地方有划痕，有没有看一眼就行了呀。如果有的话，你再去 4S 店；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就不用管了吗？
0: 啊、哦，那天那个我老婆去了，他说人家师傅看了说的没有刮痕，
1: 那师傅
0: 看
1: 了没有刮痕吗？本来你相信师傅吗？这事儿也就过了，这结果呢，师傅说了你还不相信师傅，你这事儿弄的。
0: 那他应该是没有，就咱说我再看看吧，应该、他这个东西他影响三年终身质保，他有他能说没有对吧？
1: 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所以我说了你怀疑的话你就自己顶起来看一下。
0: 哦，
1: 啊，自己顶起来看一下，
0: 行，
1: 好，按错了啊，忘记这位朋友，点错了啊，不过也其他也没什么事了，你就自己顶起来看一下就行啊。你这事儿闹的，你人师傅跟你说了，你又不相信，不相信嘛，你自己去看嘛，你又不去看，你老婆去的，你老婆又不看，所以我说了，你只能你自己看了啊。你自己路边找个修理厂顶起来，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2: 范波说汽车，汽车类的投诉维权，请联系我们，维权热线8236294242，微信平台 FM 94294242，您有任何关系

0: 上前到底是找的哪家？
1: 当然是找匠人之庄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0: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庄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1: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全屋21件顾家家居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1: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庄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0: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1: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庄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1: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0: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庄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庄，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0: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0: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庄，就选匠人之庄。
5: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6: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监测点是53良，气象局是62良，十五重监测点是29良，空气质数一般，中等偏下啊，提醒易敏感人群还是要注意。交通942方波说汽车，祝大家出行平安。
7: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8: 金华好家庄，匠人之庄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9: 我是金华好家庄匠人之庄冠名主持人。

0: 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范波范波，我想买一台10万到20万的车。
2: 范波范波，我想问一下，你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
3: 哎，喂，范波啊，
4: 买车找范波。
5: 来和大家关注买车找范波，来看到紫气东来这边说，探岳300家用怎么样？全款落地价多少？现在优惠完以后，探岳300的裸车价格是在14到15万左右的价格，优惠完以后，那全款落地的话，差不多就16、17万。16、17万作为家用来讲，一款中型 SUV 完完全全够用啊，完完全全够用。你就是要考虑一下油耗的事儿，因为这车毕竟现在油价贵啊。BT 水鸟这边说，揽胜星脉和 X3 怎么选？主播，现在揽胜星脉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啊，优惠力度也比较大，下跌的也比较大，所以我更推荐宝马 X3 一点，因为至少宝马 X3 的二手车保值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宝马 X3 的质量和后续的维保成本也比揽胜的星脉要低啊，要低得多，要低得多。那现在路虎这边呢，就是买这个揽胜和揽运，揽运都不推荐，其实就揽胜了，揽胜和卫士，就这两款车，路虎我是推荐的，其他都不是特别推荐啊。途胜 L 可以吗？油耗怎么样？2.0的基本上在9到10个油吧，随便开开城市9到10个油是要有的，按照现在的油价可能有点偏高。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0: 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新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新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3: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减最高8.88元，详询工行各网点。
4: 信义是京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京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不高，过户手续多不多？
1: 其实买房没那么难，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942美丽家，说说房子那些事儿。安家置业在金华，先进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大家好，我是马小佳，又到了我们中午的特别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装修的事儿，听听匠人怎么说。那么在直播的

0: 别的一个原因，通过视频啊，我们更真实的展示出来我们施工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我呢每周也会去好几个工地，就是我们正常每周工地巡检，然后到了现场呢，就是说不光是走马观花逛一圈，进门呢先看一个工地的形象，施工公示牌挂了没有，项目经理、监理，包括我们的班组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这些都清不清晰？地面保护我们做好没有，材料平时码放的齐不整，整不整齐？一个工地如果是他连门面这些都做不到位，那你很难相信他的工艺也能做的，肯定也做不好，对吧？
1: 是的。
0: 水电管线我们进了工地以后看的规不规范，然后水管打压测试这些做了没有，包括我们的防水避水试验都做好没有，然后我们瓦工贴砖平时有没有一些质量上的问题，或者就是比如我们墙面有没有贴砖空过，木工吊顶的龙骨间距对不对，我们做完油漆的做完油漆这个墙面的漆面平整度平不平整，包括我们手里的一些测量的一些工具啊什么，对，就是我们这有施工白皮书嘛，我们

0: 角度来看，就是业主在看到工地视频的时候，作为业主的角度来说，他最应该关注哪些点？我也想请你给我们的广州听友来支招。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几招吧。
0: 嗯，
1: 就是以后我们看工地的视频呢，可以拿着我的视频去对照的，看看有没有您家里面自己的一个工地。
0: 嗯，
1: 我们看工地视频呢，先看工地的一个形象，进门的一个卫生情况，家里面工地现场收拾的干不干净，材料呢码放的整不整齐。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警示牌啊、施工牌有没有我们展示到位。
0: 嗯，
1: 这是最直观的一个。
0: 嗯，
1: 啊，一家装修公司呢，如果连工地形象都做不好，那他的工艺的管理大概率这块呢，他也做不到，也估计也是做不好，好不到哪里去，对吧？然后就是看管线、水电的隐蔽工程，这个最容易，这个环节是最容易被偷工减料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视频里看那些管线，看它走线整不整齐，是不是走的横平竖直的，强弱电有没有走分开。
0: 嗯，
1: 啊，包括我们匠人装的工地，我们都全部都是我们的强电红管是走的是跟蓝管走的是弱电。
0: 嗯，
1: 包括两管之间的一个间距，我们都是在30公分以上的。交叉处强弱电的交叉处，我们都是用的金属镀锌管去做的屏蔽信号的一个处理。
0: 嗯，
1: 啊，这些在视频里我都是有展示，都能看得到的。
0: 嗯，
1: 啊，如果你说是管子走的乱七八糟，没有走横平竖直，那这个肯定是不合标准的，
0: 对，
1: 不合规的。
0: 水电就很做的很细节了。
1: 对，就是还要看这些防水，我们平时的防水做了以后有没有做避水试验，有没有做蓄水。
0: 嗯，
1: 啊，包括我们门槛时是不是先贴了，然后再做的防水，啊，这些细节都可以从视频里展示出来的。啊，业主一看就明白这家公司是不是认真的在做这个防水。
0: 是的，
1: 啊，因为我们每个工地的避水试验呢，都会是拍视频存档的。
0: 嗯，
1: 啊，业主呢这个也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嗯，
1: 啊，视频的话就是作为唯一一个证据嘛。
0: 嗯，
1: 然后瓦工贴完砖的成品效果，这个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包括我们的有没有空果呀，砖缝整不整齐，阴阳角处理的这个标不标准。
0: 嗯，
1: 啊，包括我们地漏是不是做了回字形的一个切割，其实这些都是工艺上很细节的一些事情啊，也是最容易被发现出来问题的地方。
0: 是的，
1: 啊，那包括我们每次拍完这个瓦工的视频以后，都会特意给这个砖缝呀、阳角、地漏这些我们都做一个细节的一个拍摄。
0: 嗯，
1: 啊，让大家就是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看我们木工吊顶的这一个龙骨的间距够不够，转角有没有加固，就转角处的一个加固处理。
0: 嗯，
1: 啊，这些都是决定吊顶以后会不会开裂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啊，包括我们。

0: 在这夜在金华先听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大家好，我是马小佳，又到了咱们周五的特别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装修的事儿，听听匠人怎么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家装问题的朋友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家装热线81689797 81689797，或者呢是添加微信大写的 A 81689797来咨询了解，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家装老师为您解答。今天做客节目的是942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企划部的主管郭总。刚刚呢，郭总也是从专业的这个家装的一个角度去给我们的业主朋友支了几招非常实用的招，妙招啊，就是以后呢看工地视频啊，就不是只是为了看一下看个热闹，而是要看其中的门道。那郭总，您前面也是提到了这个视频啊，就是拍给我们业主之后还有一个业主满意度的采访，这一块能不能和大家来仔细的展开聊聊，你们是怎么做的，业主呢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又会说什么？
1: 好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也特别想跟业主们聊一下，因为业主真实的反馈呢，比我们说什么其实都管用的。我们匠人之装呢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们每一套房子交付完的时候，就是交付完工了以后，

0: 爱真正的到咱们匠人之庄的门店去了解一下，然后呢让他们最终下定决心的去选择匠人之庄。
1: 对，这些就是打消业主的一些顾虑。
0: 是的，就是用时间来验证业主的一个真实感受。
1: 对，
0: 那其实呢在这儿就是郭总前面其实呢有四个字就让人特别感动，非常朴素啊，就是住得安心。
1: 对，
0: 这四个字就是对装修公司啊最高的一个评价了。那么郭总啊，做完这个

0: 我们跟业主做一个面对面的采访。
1: 嗯，
0: 这个采访其实给业主一个表达的机会，
1: 嗯，
0: 也是给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
1: 嗯，
0: 业主说得好，我们继续坚持。那业主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也会记录下来，我们后期做一个整改。
1: 嗯，
0: 是为了我们下次交付，为了下一套的施工，我们能做得更好。所以说每一期的满意度采访呢，我们都会整理成那种文字呀，或者是视频。
1: 嗯，
0: 然后也会在我们内部的一个复盘拿出来讨论，有的做的不好的地方，有的做的不对地方，我们要积极改进。
1: 嗯，
0: 啊，也是为了后期做得更好。
1: 嗯，
0: 对。所以说我经常也说一句话，装修好不好呢，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是业主真正住进去了以后，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个再去采访呀，满意度这些再去交付的时候呢，真正的是品质是从施工到入住以后，每一个环节都能经得起这个检验。
1: 嗯，
0: 啊，所以说让我特别自豪的是，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每一次巡检呢，每一次满意度采访呢，不管是看的是哪个方面吧，
1: 嗯，
0: 业主对我们都是很满意的。这份满意呢，其实是我们给我们匠人之中最大的一个底气。
1: 是的，其实我觉得郭总到了这个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其实去接触业主，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的工作来说，就是成就感也是非常大的。
0: 对的，
1: 对，你从一个毛坯房到一个业主非常满意的一个新家，就房到家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你就是用视频去给我们的业主给记录了，这个事情也非常的有意义啊。
0: 对的。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会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站在业主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去注意装修过程当中的哪一个细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的荣幸啊，邀请到了匠人制装策划部的主管郭总，在节目的11:30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不会这是不是
1: 先把好家装匠人至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装中年店庆双人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1:30。
4: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7: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8: 有家才有归属感，有家才有奋斗的动力。942美丽家，帮您安家在金华。
9: 安家置业在金华，闲庭交通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装房产类节目942美丽家。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装修的事儿，听听匠人怎么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家装问题的朋友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家装热线81689797 81689797，或者呢是添加微信大写的 A81689797 来咨询了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942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企划部主管郭总。刚刚郭总也是跟我们聊了非常多这个专业方面的知识点，干货满满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重磅福利了。那郭总今天带来的这些内容，其实呢的确让人看到了匠人之装从施工到交付的用心。好的工艺啊不怕拍，好的服务啊不怕问，好的口碑呢不怕时间去检验。那聊了这么多干货啊，咱们的周年这个盛典活动，其实呢我们在942当中也一直在宣传，也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10: 对，
9: 我们有请郭总再把这个福利和大家来讲讲。
10: 好的，福利呢我再重点给大家再讲一下。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匠人之装的周年盛典商店同庆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收官倒计时了，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可以说是最后最后的机会了。
9: 嗯，
10: 那么我把福利呢给大家稍微捋一下。之前呢我一直没有犹豫下定的一些业主呀准业主呢，这真的是今年最后的一次最大的一次机会了。
9: 嗯，
10: 这次周年盛典呢，我们是我们匠人之装金华义乌商店同庆今年

0: 来这一年当中来讲，肯定是优惠活动最大的一次，
1: 对，力度最
0: 大，力度之
1: 大，
0: 真的说实话，我自己都感觉到真的是没有这么大的让利，从来。
1: 嗯。
0: 核心的福利呢是限量开放店庆专属样板房，签约样板房的业主呢由我们的金牌施工队施工啊，金牌项目经理包括我们监理全程护航。
1: 嗯。
0: 前面我说那么多工地巡检呀，工艺的标准交付验收的内容呢，这些保障其实都是在。都能在这次的店庆样板房呢全部的能落地执行，也就是说您选择了店庆样板房，那么我每周拍工地巡检的视频呢可能就是您家里面的工地，对吧？您不管是在外地也好，或者平时忙于工作都没关系，都可以通过视频呢看您家里面工地的一个进展啊。最后呢就是我们也是主材上面的一个升级，我们主材辅材做了全系的免费升级，包括我们顾家的家具二级间家具，包括我们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些全部都是给业主呢配齐的啊，签约就送，你也不用东奔西跑到处去外面再看家具。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设计费全免，管理费减半，包括我们首席设计师一对一服务，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包括免费出设计方案，设计费呢一分钱都不收，施工管理费我们也直接减一半啊，又省一大笔钱。
1: 嗯，
0: 这些福利加起来就等于家具、材料、设计、管理、装修的几个大头呢，全部都给你安排到位了。
1: 嗯，
0: 然后我再说一遍呢，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呢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一活动一旦结束，那这些福利就真的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有装修的朋友呢，不管是新房还是我们的旧房翻新，
1: 嗯，
0: 这真的是我们今年最大的一次让利了。
1: 嗯。

0: 点啊，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我要特别和大家来说一下。本次活动呢是由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啊全程监督，有媒体的这个监督，同时呢我们与交通银行啊就是还是达成了一个战略的合作，业主的装修资金是由交通银行的专户管存，那么每一笔钱都是在我们验收这个业主去到我们的工地上验收合格签字以后，那么这笔钱才会拨付到我们的匠人之庄。哎，这一步啊就是干一步验一步然后付一步的钱，钱呢是不会直接打到我们的匠人之庄装修公司的手里，而是在银行管存，就是有第三方的一个资金的监管，验收过了才会拨款，那么资金会对于我们业主来说会更加的有保障。
1: 对，
0: 就是说白了就是业主呢把钱交给我们，不是由这个装修公司来管钱的，是由银行来管钱的。协会呢和媒体会来盯质量，那么钱和安全也会有人替您看着，就是大家可以踏踏实实的等到新家的交付。那么郭总啊已经把这个福利说得非常的清楚了，也是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次的周年庆典啊活动即将结束了，那么各位听友朋友直播间的这个家人啊，如果说周年这个庆典收官马上就要到了，名额呢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我们呢也可以先预约看一下工地免费的量房验房，锁定电器样板房的名额，来就是拨打我们的这个家装热线81689797 81689797，或者呢是添加大写的 A81689797 这个微信号来咨询。

0: 将就要结束了，样板房名额也所剩不多了，最后的机会呢，我希望大家能珍惜。那我在公司呢等着大家。
1: 是的，那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周末了嘛，周末大家不用上班了。那如果说家里有新房子啊，或者是旧房需要翻新的，那么大家都是可以去到我们的门店去了解一下。非常感谢今天郭总带来的满满干货和收官的福利，从工地巡检到视频透明，到业主满意度的一个采访真实口碑，再到完工交付的完整保障，让我们看到了匠人之庄从施工到入住的用心。那匠人之庄的周年庆典啊即将收官，想要锁定福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

0: 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特效金华九县市区征集68席店庆样板房，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2: 当然是找匠人制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制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

0: 那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庄，就选匠人之庄。
4: 942金华气象站。
5: 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7: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8: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

0: 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消防公益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
2: 家长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在易燃可燃物附近用火，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要在室外空旷区域，远离居民阳台、窗口等地方。要教育孩子安全用电，儿童不要独自在家使用大功率用电器，大人在使用用电器时应避免孩子误触，同时还应该注意家中使用的燃气，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燃气。如果确实有需要使用，应该全程有家长看护，并在用完后及时关断气源。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分。
1: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2: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2: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2: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2: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2: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1: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3: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2: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

0: 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自己省心呐、啊，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庄，
1: 就选匠人之庄。
4: 942金华气象站，
5: 天中午到夜晚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明早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
4: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5: 三个点位上，监测站53良，气象局60良，15中50优。继续来锁定交通942。
6: 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5: 金九银十啊，十月份我们最后的几天的活动一定要争取好好的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匠人之庄。匠之庄目前的双店同庆，全程68席的店庆样板房，一线大牌的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的升级，一站式的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协的全程监督，不合格打掉重做，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为止，抢订电话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0: 播就要开始了。
1: 万水千山总是情，吃点麻辣烫就行。人生若只如初见，来碗番茄牛肉面。冬天不吃小烧烤，夫妻感情怎么好？每天一口小蛋糕，帅哥把你举高高。日出江花红胜火，所有零食都归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鱼香肉丝配鸡腿。人生在世三万天，有酒有肉笑神仙。
2: 各位吃货的宝贝，你们准备好

0: 就回来交通九三美食江湖，在直播间为您服务到的是美食主播马小璐。昨天还记得吗？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寒露啊。没想到今天这个温度啊，在中午的时候27到28度，早上的长袖外套该裹不住了啊。他告诉你明天温度更高，明天在28到29度啊，不知道是不是在降温前的最后一波小高温。大家在早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加一件外套的准备啊。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交通九散的美食江湖，在直播间为您服务到的是美食主播马小璐。同时您可以在全网的流量平台，你自己任意喜欢的，有些人喜欢看文字，有些人喜欢看视频，有些人喜欢看视频有配音，有些人喜欢看视频没有配音啊，您都可以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大众点评都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账号美食主播马小璐。
1: 江湖情报局，
0: 江湖情报局来说一下跟吃有关系的事儿啊。基本上每个月的新闻都有胖东来啊。胖东来，国庆期间啊，有一位顾客陈和家人去河南旅游啊，怎么的也要去胖东来啊。就这位朋友你还挺幸运的啊，就胖东来的这个热量现在是你想挤也不一定能挤得进去啊，它不是那种就生活的那种邻里超市，就是你时刻可以挤进去啊，就你得早一点，或者说好像要去拿那个号什么之类的啊。另外呢，这个超市呢有它自己营销的

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他抢那个首饰的号和那个茶叶的号啊。每当他抢到茶叶号的时候，他就会在他那个代购群里现一现，哎，我明天抢到茶叶号了，是一号啊。那很多人问说，胖东来的茶叶跟外面的茶叶是非常便宜呢，还是非常好呢？怎么有这么多人在胖东来这个还要专门去排这个茶叶的号？是这样啊，我买过一次，就是同品类的啊，就比方说差不多跟市场行情差不多的价格，他每一年呢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批次，比方说这一段上了一个茉莉花茶，这一段上了白茶，这一段上了岩茶，在小红书上时不时的你会刷到啊，别人说同降价格的情况下啊，它的品质会比较好，以及呢它不会是那种量贩式的啊，就是不会有那种随时都有的茉莉花茶，随时都有的白茶，哈，它就一段时间啊上一个茶啊。好，这个顾客怎么了呢？他去胖东来店买了鲜鱼鲜虾加工的时候呢，结账的时候工作人员重复扫了27.79元，联系客服以后呢，次日全额退，还多。

国庆期间胖东南生意好成什么样呢？累计客流量将近400万人次，我的妈呀，你平均到每一天得有多少人挤进胖东来呀？ 全市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攀升到94%啊，创节假日历史新高。我不能说这攀升的94%都是为了胖东来，但是呢，你得知道这一半估计也是为了这个超市来的啊。就有一段时间啊，我周围啊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啊，他们还专门去胖东来参加那种培

16号，于东来在个人社交平台进一步提醒，不建议顾客仅为了购物远道而来，更希望顾客已经因为胖东来的信任和感情，更不希望顾客因为对胖东来的信任和感情而盲目消费、盲目购物啊，造成浪费和负面的情商，影响快乐。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可能你也不往这个河南河北走啊，但是呢，你就是为了来胖东来看看啊，这个在网上把胖东来都吹成什么样子了，我得实体看一看这个胖东来啊，神奇成什么样子哈。然后呢，很多人说原本其实这些东西在家里家乡都能买，嗯，就是为了在胖东来购物一下啊。那我短时间这两年我还没去过河南，但是如果去了河南啊，比方说去了新乡，我肯定会去胖东来看看，你都到那了对不对，大家每天在说胖东来胖东来，你得进去瞧一瞧人家是什么样的啊。我有一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每天跟那个

0: 题来了啊，你在平常去超市购物啊，或者说你在超市或者你平常吃饭的时候，他会打一个小票给你，现在年轻人到底看不看那个小票？我以前呢，放在五年十年前呢，我是不看这个小票的啊。在最近一次啊，最近一次我开始觉得有问题是什么时候呢？在上两个月吧，我大概在某一个冷饮店呢，然后呢我的朋友在买单啊，大概那一堆冷饮大概五六碗吧，然后后面钱算出来是50几块，我就觉得不太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不是在乎那点钱，我是觉得这个钱没算明白，因为他也没有打小票啊。大家知道金华本地的冷饮店基本上都是口算的，哈哈，就老板说多少就多少，因为他确实是那个价格跟我想象当中，我觉得他可以48，他可以50、52，但是他58或者56我就觉得好像是多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分别是几块，其中呢他说有一碗小朋友说要芒果多一点，所以呢他就算了两份芒果的钱。那我说你碗是固定的碗的大小的，对吧？小朋友说芒果多一点，那你就预示着芒果多一点之外，其他的西瓜可能会少一点，所以你不应该芒果收两份钱啊。那个服务员被我好像说服了，他就说啊，那我算错了。
1: 金华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人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2:30。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6: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5: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7: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5: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8: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5: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9: 康阳五金
10: 是在谈
11: 软纤续锅尾信号产品，
5: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金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熬的糖浆啊，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甚至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中国农业科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白砂糖主要的成分是蔗糖，来自于甘蔗和甜菜，而果葡糖浆则主要是来自于玉米淀粉或者木薯淀粉，并不是用水果制成的。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所谓的添加糖。也就是说，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背着限糖令的这个趋势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把它们放在了添加糖的队列当中，世卫组织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当中，谁也不比谁更特殊。专家介绍，近几年来啊，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了果葡葡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的。您看，同等的重量啊，这个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是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强度甜度，果葡糖浆的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元啊。那么实验当中来揭示一下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对人体的短期的影响。通过实验表明，果葡糖浆当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的吸收啊。发表在顶级的代谢学的期刊和临床营养的权威期刊当中的两个研究都指出，同样的分量，果葡糖浆的饮料和白砂糖饮料喝下去以后，果葡糖浆的饮料的受试者的尿酸被检测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啊。专家同时也强调，白砂糖呢也并非是白莲花啊。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后，不论你吃的是哪一种，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的相近。因此啊，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国家对于相关低糖的食品有明确的要求，每100克的固体或者每100克毫升的液体当中啊，糖的含量应该是小于等于5克。但是低糖的食品呢，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的成分。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想说如果认为控糖不是说要选择哪一种糖吃，而是要总体的去减少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葡萄糖浆啊，还不如控制好吃糖含糖的频次和总量。比方说你今天啊吃了一块甜品和蛋糕，那你再喝奶茶，那这个量肯定是超了呀。来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一点弱？如果我说我在很早的时候，我会控制自己啊，就每个月就只能喝3杯奶茶啊，然后吃3块蛋糕。后面渐渐的不控制了，不是因为控制不住了，后面发现就是我能突然想起来我今天要去吃块蛋糕或者喝杯奶茶的机会很少，基本上没到那个量啊，基本上。然后我也在这方面好像就是也比较一般啊。我还是很佩服那种小朋友一下子能够干完一杯珍珠奶茶。我周边的有些朋友的孩子啊，他妈妈的形容是说，他给这个放学给孩子买了一杯奶茶，然后过两个红绿灯路口，孩子就已经干光了哈。你说我喜欢吗？女孩子怎么可能不喜欢呢？那你说我这个消耗的程度怎么样？很差哈。我基本上一杯奶茶，所以我能有小杯就买小杯，能有中杯就买中杯。我基本上一杯奶茶能喝完的次数很少哈。所以我很少会主动买奶茶，基本上就朋友说，哎呀，这个来看一下我，或者我们相互之间出去，可能朋友点的会比较多一些啊。

关于糖这个概念啊，你平常自己在吃在喝的时候是没有的，那你哪些朋友是比较有概念的呢？我听说一些自己会在家动手利用烤箱去做烘焙的朋友，无论是做巴斯克也好，还是做戚风蛋糕也好，还是做甜点也好啊，在家自己动过手的你就会知道要加非常非常多的糖，这个甜品才会有糖度，你就会对这个糖有一个概念，哦，原来我们平常吃的那么甜的东西是加那么那么多的糖啊，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啊。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交通九三的美食江湖，我们在稍后继续在45分后回到我们的马小璐探店，来关注一下大家近期的一些资讯。

0: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时光仿佛倒流，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墨香。百年前就在这里，一位青年一盏油灯翻译出点亮中国的共产党宣言。
1: 接下来我说一下陈万道种植樟木制的故事。1920年2月到4月，两个月时间，在这件采访里翻译了我国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传译本。当时他的母亲是提着篮子拿着粽子红糖拿来给他当点心吃，母亲进去收拾这些碗碟的时候看见他笑了，他还不知道母亲拿了面镜子让他自己看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满嘴都是嗨。他就当时叹了口气说，哎，这就是信仰的味道，比红糖还甜。习近平主席把信仰的味道提升到了我们现在真理的味道。
0: 这讲述的声音来自陈望道先生的后代，他的堂子女陈华仙。他选择回到祖辈奋斗的起点，成为故居的公益讲解员。他们讲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流淌血脉里的记忆，是跨越时空的信仰共鸣。每一句都带着家的温度，信仰的厚度。
2: 冬去春来，四季流转，时而云雨，时而晴朗，便是人生常态吧。
3: 你来了，赶紧点菜啊，看看今天吃点啥。
2: 新的一年，马小璐继续陪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每过两三月就会有漂亮饭，这个漂亮饭它不一定真的是漂亮在菜里哈，它可能漂亮在环境上，漂亮在氛围里哈。我觉得清华是不缺的哈。你说你要想在清华分得这一杯羹，啊，要做漂亮饭，首先这个时间点已经是晚了，啊，当然可以稍微顺带说一下啊。分几个路子，首先是传统的全国连锁性的开在商场的漂亮饭啊。你说在世贸啊，世贸到现在你在饭点上的时候啊，那个 N 打头的那个韩国的那个创意料理啊，时不时的还是排队的哈。那个我觉得就是兼具了，它不能说满分吧，反正兼具在环境氛围、餐品，还有它的味道，基本上都在一个比较饱和的分数上，所以它在开在全国的很多城市的时候，生意都挺不错的，排队也都挺多人的啊。第二张呢，就是所谓氛围的漂亮，可能是因为它这个餐厅打卡的这个氛围啊，比较容易出片呢、啊。女生还在这里，除了吃漂亮饭，还可以拍拍照，比较的温馨啊，等等等等呢、啊。之前我去过一家，在某一个邻里中心的二楼啊，挺难找的，但是菜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就是上的比较慢呢、啊，就也是属于那种可能，因为我去过一次，我可能就很难再去第二次的那种店呢、啊，就是金华的漂亮饭都会有这个问题，它可能做前三个月的新店啊，可能生意非常的好，但是它要延续到第二个年头可能就比较难一点。第三家就是我们单位附近啊，我自己也在这儿充卡，也经常去吃的一个常青树的店嘛啊。经常有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店现在开的这个中餐厅好像生意也非常好啊。然后后面打听了一下，是9点钟之后，因为是某一个大家比较喜欢喝的一个啤酒啊，无限畅饮，再加上他们的这个烧鸟啊。但他们一直他们的这个西餐厅啊，一直的流水都是比较稳定的啊。这个传言到说，他们这个附近的这个小区啊，这个小区是算是金华比较早的一个小区了，2004年吧。那个小区当时在建的时候房价比较高，在通济桥的附近，但是呢，它的那个车位的配比并不是1:1的，甚至可能1:2。他们的这个车库很少，车位的这个配比并不能做到1:1。甚至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家里有2辆车、3辆车啊，孩子长大了嘛，自己工作之后也会有1辆车，非常的正常。所以在这个小区你好不容易提前的在高峰点上进去有车位了之后，你就很难再把车开出来了。所以他们说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小区有很多的时候带孩子吃饭解决都在这个餐厅啊。另外还有16巷啊，16巷我记得还有一个漂亮饭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

然后还有一家是北边，很多人问说北边有没有，北边有，北苑有一家店，反正呢我就时刻看着他生意不咋的，但结果呢他也能撑这么久，而且渐渐的我那天是凌晨两点钟好像啊，我从外地回来，当天赶回来，我看他还有生意，就你说他生意很好没有，但是呢你说他生意彻底黄了也没有，就反正老板比起他周边的对面的饼店也好呀，周边的海鲜小馄饨呀，周边的卤味也好，他生意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他就一直能开着，哎，这个就很不错啊。应该是做那种羊肉羊杂牛杂的那种砂锅啊，在北苑，在公安局的后面啊。这家我没吃过，所以这家我不予评论，我没吃过啊，没吃过不能乱说。就我们做我们美食探店的最忌讳的一个点叫人云亦云啊。哦，我听说他们都说很难吃很难吃的啊，这种话你不要去听啊。哦，我听说做一个很赚钱很赚钱的，这个话你也不要听信啊。任何一个餐饮赚钱的，我觉得他一定是付出了我们看不到的所有努力啊，不会平白无故赚钱的，真的一定是他某一块比别人更努力啊。以前可能你说是运气钱，2026了啊，现在已经挣不到运气钱了，他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做的比别人好啊。你想象这个大环境啊，确实啊，新店呢也不如以前那么卷了，大家都在选价格，他还能挣到钱，那他一定是很厉害了啊。所以不要去听别人说要自己尝啊，好不好吃自己那个。我就真的是，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的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就这个文件夹里面大概有50-60家。70-80家，反正我已经记不清了，就我拍过的素材，但是我的听众我的粉丝看不到的，为什么？那个里面就很多20-30家，大家说哇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很赚钱很赚钱，很排队很排队，很好吃很好吃的店，我去吃了之后就觉得我真的是夸不到一点呐，我真的是很难过我自己那关，好吧，那个素材就作废了，那人民币也就作废了，这个反正就是当填饱肚子嘛，对吧，真的好多好多店，甚至有一家在今年，是不是我忘了，甚至有一家店离我们、这个不能说太得罪人了，甚至有一家店，我的很多粉丝，大概有3个粉丝跟我推荐这家店好吃，并且说上了具体的菜，他们的那个菜我都点了啊。他还是某年某一个平台的一个什么，那我承认他生意真的很好，因为我那天去吃的时候也是排队的，但是那家店我去拍了以后，我记得我是拍了照拍了视频，但是我视频没有发，小红书我有发，然后小红书我有直接写，我就觉得还蛮普通之类的啊。那个店就是被大家之前我的很多粉丝吹的好像很牛很牛啊。说到这还有一家，我现在不知道这家店在不在，我很久没有去那个地区了。这是大原本的巷子里有家烧烤店啊，那个店也是很多朋友推荐给我说他生意老好老好啦之类的啊。然后我有一年夏天我也去了啊，我到现在还想起来，我也拍了好像，我也没发。就那个店嘛，生意是好，我都不知道这个生意哪里来的。然后呢，就烧烤不像烧烤，炸串不像炸串啊，混得很腻，蔬菜也不清爽啊，但是耐不住人家生意好，你知道吗？我记得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拍了我也没有发啊。哇，这种店发出去真的是要被骂死。这种店就是我发出去，我知道很受欢迎，我知道他们家生意很好，但是我的腰杆我是直不起来的，在别人反驳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反驳别人的啊。有些店我自己吃了，我觉得至少他这一个菜是很能打的，我是能反驳别人的，我说虽然别的菜很普通或者它很贵，但至少这个菜我能说出个一二来啊，这个我是很有勇气的啊。但是有些生意很好的店，大家推荐给我，我去吃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夸都夸不出来，我能接受贵，我也能接受过很多菜平平淡淡，但是至少要有那么1-2个菜我能够跟我的粉丝说那么1-2点出来啊，这个很重要。我这样说的嘛，对吧？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你觉得你这么多年做下来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说粉丝人云亦云，别人说好他也说好，还有呢，餐饮商家也是。

人云亦云啊！你随便捞个土菜馆出来啊！你问人家招牌菜是什么？他五个菜里面绝对有两个菜，第一白切鸡，第二毛芋牛肉哈。完蛋了，我跟你说，所有店的招牌菜都是毛芋牛肉，所有店的招牌菜都是可以马上摆上桌的白切鸡。那你这个店就是，对吧？这个生命力的周期我该怀疑了，是吧？然后呢，我在国庆期间去吃了一个，反正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什么地方菜系啊。

0: 有那么一两个很普通的菜很惊艳我，但是他招牌的那类菜我吃起来我全都觉得无感，所以这个店我现在既没有写评价也没有写小红书。唉，我就觉得真的千万不能听别人讲，一定要自己去吃，你才知道这个店的水平到底在哪里。好，您可以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大众点评，您可以搜索美食主播马小璐。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3点整。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夫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5: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4: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潮向。
6: Go go

0: 23.15分。
1: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2: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2: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2: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2: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2: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1: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3: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2: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

0: 一位业主怎么说。
1: 自己省心呢、啊、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0: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0: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庄
0: 就选匠人之庄。
3: 942金华气象站。
4: 关注一下，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两天是晴到少云，明早最低温度是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
3: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4: 三个点位接测在53了，气象局60了，15周50优。
5: 942交警提示录。
6: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5大队民警洪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为天后是这几年歌，其实它已经有差不多三四年了。你听到的无论是男的版本还是女的版本，其实都已经有三四年了。经典的东西永远是会被传唱的，经典的品牌也永远会经常做活动来告诉你它的好。来自于我们金华的匠人之庄双周年的双店同庆，全程有68席的样板房，一线大牌百万的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面免费的升级。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个活动今天基本上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换到别的不同的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一站式的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鞋的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做，不用。

0: 家装匠人至庄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庄周年店庆，双卷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3:30。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942 Talk Show 藏着日常的烟火，也装着远方的诗意。从身心养护到生活美学，从家庭陪伴到自我成长，用心经营每一段日常，让生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九三二 talk show 女生的快乐星球，珠宝与生活全都有。哈喽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欢迎锁定金华交通九四二，走进不慌不忙自在发光的九四二 talk show。 我是马小宝，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寒露一过啊，秋色愈发的深沉。那所幸的阳光不曾收住步履，今天早上就攀上了万里澄澈的天穹，将彻夜的清寒尽数驱散。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里呢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方面，偏东风一到二级。气温方面呢，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6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9度。预计未来7天是晴多雨少，气温比较的平稳。其中15号起，高空西偏南气流影响，云系增多，有弱降水。趁着这几天好天气，不妨把厚一点的被子、外套可以拿出来晒一晒，让阳光的味道陪你入夜。那15号前后出门呢，包里备一把轻便的小伞。弱降水虽然是温柔，但是淋久了也是容易着凉的哦。还有就是依然要提醒大家的，天气还是比较的干燥，就像我刚才啊把音乐调上去，然后我就偷偷的去咳嗽了几声，就是因为空气比较的干燥一些，会刺激到我们的咽喉，所以要多多的喝水。但是昨天也有在节目当中提醒到大家，就是要多次的少量的小口的喝温水，这样子是一个最佳的补充水分的方式。然后每天摄入水分的这个量呢，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医生的建议来进行操作。那么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传统的调频广播 FM94.2 可以收听到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里面下载一个精彩云 APP， 进入到听广播这个板块专区，就可以实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通过网络在线收听的方式，而且呢还可以回听近7天的往期节目。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 FM942942， 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图片、语音、文字、表情包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大家有些什么想聊的、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跟我们在线交流。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嘉宾招募依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如果你热爱生活，身上有独特的闪光点，愿意分享你个人的故事、生活态度，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拿手技能，那么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携手同行，共赴浪漫热烈的秋日美好时光。
1: Ladies and girls， 正在收听的你是否也有属于自己的闪光故事？942 Talk Show 全程寻找优秀的你，无论你是乘风破浪、敢闯敢拼的小姐姐，还是从容优雅、自带光芒的精致 Lady， 不管你是深耕行业、独当一面的职场精英，还是心怀热爱、温暖坚定的生活达人，只要你有故事、有态度、有力量，942 Talk Show 就为你敞开专属舞台，让你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让你的光芒被更多人看见。欢迎联络942公众号 FM942942 报名，解锁属于你的专属访谈时刻。

942 Talk Show， 在时光里沉淀温柔，在岁月中坚守热爱，以独立之心行走人间，以从容之姿拥抱生活，致敬每一位在平凡中不凡，在温柔中坚定的 Lady and Girl。

听他聊，陪他美，今日生活不掉队。哈喽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这里是942 talk show。 昨天呢刚过完寒露节气啊，很多朋友都在吐槽说，哎呀，就是这两天的穿搭真的好难啊，早上出门还是凉飕飕的，恨不得裹上厚的外套，可是等到中午呢太阳一晒又热的啊，可能只能穿短袖，一件衣服呢根本扛不住全天的温度变化，很多人都说完全摸不透秋天的脾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说一说，为什么到了寒露时节那昼夜温差会变得那么的夸张，清晨冷，正午暖。那秋季昼夜温差大呢，是太阳辐射变化，大气状态还有冷空气活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带来的结果。先来说一说已经到寒露了为什么中午还会这么的热呢。第一点就是太阳高度角它在慢慢的降低，就好比手电筒斜着照地

地面，寒露之后，太阳直射点持续的向南移动，正午的太阳高度一天比一天低，夏天的时候阳光就像是手电筒垂直打在地上，光斑小，热量高度集中，那到了秋天呢，光线变得斜射，光斑被拉长摊开，同样多的热量分摊到更大的一片地面上面，而且呢，斜射的阳光要穿过更厚的大气层，一路上被空气吸收，散射掉一部分，最终到达地面的热量本身就比夏天要少很多。还有第二个原因，昼短夜长，白天的

进入到寒露啊，白天时长继续缩短，那我们这儿呢从昼长夜短变成了昼短夜长，日照的时间明显的缩水。那我们可以把地面想象成一块电池，白天呢夏天白天长，充电时间充足，地面能够储存大量的能量，全天候都是热乎乎的。但是过了寒露节气，白天更短了，充电时间不够，地面呢能够攒下的总热量自然就变得少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那既然总的热量变少了，为什么中午还是依然有的时候觉得热，而且热得发烫的感觉呢？关键就在于寒露时节呢，两个特点，一个是晴天多，第二个就是空气干燥。我们在刚才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这两个问题。云少的时候啊，太阳光它就是那个光线它穿过大气被云层遮挡，反射掉的热量很少，能够抵达地面的辐射占比反而更高。那空气干燥呢，地面的水分少，蒸发带走的热量也就不多，太阳一晒，地面升温速度特别的快。所以秋天的白天啊，不是说不热，而是热的晚，热的短，热量呢只集中在中午的这一小段的时间里面啊。那白天升温快我们弄明白了，那为什么晚上降温又这么的迅速呢？首先夏天秋天刚才提到了，大气干燥，然后呢云量稀少，相当于大气这层保温棉被变薄了，甚至直接就消失了。那夏天水汽充足，云层多，能把地面向外散发的一部分热量反射回地表，保温的效果很好。那到了寒露，水汽变少，天上云不多，到了夜晚地面的散热几乎没有阻挡，就像保温杯换成普通的玻璃杯，那地面的热量快速的向太空散失，夜间的气温也就掉得快了。而且再加上啊，就是寒露前后冷空气频繁的南下，相当于就是夜里又推开了一扇冷风窗户，一股股冷气团呢时不时的到访，夜晚本来就没有云层的保温，冷空气一过来，降温效果直接就加倍了，那夜里的温度呢一下子就跌得很低。我们可以把这个原理啊，其实给它串联起来，白天升温快，夜里降温更快，巨大的昼夜温差就是这样拉开差距的。那白天呢，太阳斜着照，照射的时间变短，热量的总收入变少，但是因为晴天多，空气干燥，中午日晒之下，气温依旧可以快速的升高。到了晚上，缺少云层的保温，再叠加冷空气的加持，热量快速的流失，气温就大幅的下跌。那一升一降之间呢，早上中午傍晚深夜体感也会不一样，这就是寒露时节昼夜温差的秘密所在。那就是弄懂了原理之后啊，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怎么样穿衣。很多人习惯说看节气增减衣物，寒露过后呢，其实更要重点盯着的就是当天天气预报里面的最高温最低温，早晚出门气温偏低，该添外套就要及时的添，等到中午气温明显上升，可以再根据具体的情况酌情的减掉外层的衣物。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推荐大家用最经典的洋葱式穿衣法，内层打底，外层呢搭配一件方便穿脱的外套，冷热随时调整。我之前也看到，就是给特别是给小朋友去学校里面穿衣服的话，里面穿一件打底，外面呢穿那种方便穿脱的，比如说拉拉链的、扣纽扣的，不要说套头的这样子的衣服。如果说单穿一件长袖的又有一定厚度的衣服，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是合适的，但是到了中午比较温度升高的这个时间，又会非常的不方便穿脱啊。如果脱掉里边没有衣服了，那不脱呢身上又闷着都是厚厚的汗啊，所以非常的不方便，还是要根据洋葱式穿衣法，这样比较科学的去进行衣服的一个穿搭。所以说寒露之后啊，不是天气在跟我们开玩笑，而是昼夜温差正式的出来刷存在感了。也是要提醒大家，这样忽冷忽热的天气啊，是最容易着凉感冒的，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出门呢一定要留意气温的变化，大家出门还是记得随身的带一件方便的穿脱的外套，小心秋季着凉哦。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用了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电庆，双电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997 81689997。

0: 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2: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扑救？
3: 一、立即关机，拔下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灭火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
4: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5: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6: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5: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生活有万千模样，女性有无限可能。于烟火日常中坚守优雅，于人生旅途上绽放自我，温柔有力量，独立一芬芳。九四二 Talk Show， 聆听她的声音。

0: 他的声音，
1: 解锁女性小美好，珠宝生活全拿捏，尽在942 Talk Show。 各位姐妹们下午好，我是马小宝。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已经是落下帷幕了，那这个假期呢，咱们金华文旅市场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从10月1号到7号，全市93家 A 级景区加上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一共是接待了游客 725.8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8.3%。 八五大地处处涌动着文旅消费的火热活力。那今年呢，金华跳出了传统观光旅游的老路子，以一城六湖全域旅游、夜泊金华、夜游夜泰，搭配 AI 智慧科技赋能，把山水风光、民俗文化和数字新潮融合在一起，给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出游新体验。那首先要说的呢，就是今年大火的一城六湖文旅品牌，仙园湖、湖海棠、鹿女湖、金满湖、金一湖、金里湖，六处湖景串珠成链，成为市民和游客城市微度假的优选。10月6号，金秋游六湖奇遇金华美骑游活动呢，也是如期开展。100位骑友分成三条线路穿行在各个湖盘之间，在仙园湖骑行线上，在金华工作的黎巴嫩骑友叫萨蒙，常常放慢脚步，不停地停下来记录沿途山林溪涧的秀美风光。那各个湖泊呢，也是各有精彩。仙园湖燕语湖推出仙园游戏系列活动，白天有八物特色市集、萌宠互动，还有机车环湖。到了晚上呢，莺歌舞巡游、火炬变脸轮番上演，非遗和国潮在湖光山色里碰撞。还有湖海棠凭借环湖跑道，还有皮划艇项目，深受运动爱好者的喜爱。金华山上的鹿女湖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不少人前来露营徒步。金东区的三座湖同样热闹，金满湖的风物集汇集非遗手艺和特色小吃，金一湖沙滩市集、水上运动、湖畔音乐会热闹不停。金里湖主打萌宠垂钓，吸引大批爱好者前来休闲放松。六处湖泊各具风情，大大拓展了金华全域旅游的边界。白天游山玩水，夜晚的金华呢同样精彩。夜泊金华看物具品火腿系列活动点亮城市夜色，走进婺州古城，万佛塔下民谣民乐轮番奏响，书书鱼珠烟。

穿过宝宁门八勇公园的小木屋，开出茶馆咖啡店，走过浮桥，对岸三江里广场，随机舞蹈打击乐表演，把夜间氛围推向高潮。这个假期物剧演出遍地开花，从梧州古城三江里到游步古镇、佛堂水街、横店影视城等十多个点位，打金枝、断桥、三娘教子等经典折子戏轮番登台，真正实现此生必到金华看一场物剧，此生必到金华品一次火腿，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金华的夜间烟火与传统文化魅力。除了山水人文， AI 智慧文旅成为本次假期的一大亮点，不少自驾游客呢都用上了金小游 AI 伴游小程序，它可以实时的查看停车场的空余车位，查询卫生间、公交线路，还能够规划旅游路线，推荐美食住宿，出行服务一手掌握。在金华市博物馆，人形机器人讲解员为观众解说名家书画《古画新生 AI》。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金
5: 自在盘
4: 软切续波尾信号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交通气象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看到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
1: 新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再来看到当前金华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三个监测站点的 PM2.5 浓度分别是11、10和11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都是属于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没有空气污染，对健康也没有危害，各类人群可以多参加户外活动，多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2: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叫化学气象沉积法。这个天然钻石呢，挖矿，家里有矿可以挖啊。天然钻石为什么贵？就是挖矩成本太贵了，价格呢最低钻石的1%到5%，我告诉你这个是论斤卖的。莫桑石呢为天然钻的1/10到15%，实际上不到啊，我现在大概也就1/100吧。培育钻石呢性价比高，约为天然钻石的20%到40%，这个数据是2年前的数据，现在呢也就大概是1/10左右。那么天然钻石呢最高，它受的是稀缺性和市场供需的影响，价格可以达到几千到几百万人民币。这个我提一下啊，咱们天然钻石里边最顶级的珠宝，它比所有的翡翠、红宝、蓝宝都要贵。进加斯特拍卖行啊，那些几千万美金的都是天然钻石。环保性啊，这个咱们就不看了，优点不看了，缺点不看了。最关键的就是一个是材质，一个是化学成分，一个是外观，一个是火彩，一个是硬度，一个是出产方式，一个是价格。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们的实物。第一个出产的是我们锆石，它也有火彩，整个的通透度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是莫桑，前面我们理论知识说的，它的火彩偏暖，你看全部是暖色的这种火彩。好，这个呢是培育钻，培育钻和天然钻其实是没什么区别，一样的。那么这个呢是天然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中间的区别？我们再把它带在一起，第一个锆石，第二个莫桑，第三个培育钻，第四个天然钻。我们先来看这个锆石和莫桑，很清晰，这个锆石的这些切磨的那些棱角和线条不是太笔直，不是很锐利，颜色呢有点发蓝，整个通透度有点发闷。那个莫桑呢，它的线条就非常的凌厉。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前面我们理论知识也讲过，它的硬度不够，就像一块面包，你很难把它切得齐齐边边的。这个莫桑你看就已经很齐整了。再来看看我们的培育钻，培育钻跟莫桑的这些线条还是有点区别，莫桑的线条呢直而长，培育钻和这个天然钻的线条呢更加的凌厉，更加的细巧。那么如果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鉴别呢？我们用一个显微镜就可以清晰辨别它们四者的区别，教大家一套非常简单又物理的方法来鉴别这四种宝石的区别。我们把这颗天然钻放在显微镜下面，这个显微镜的这个镜头正对着钻石的这个腰棱，钻石的 GIA 码就打在这个腰棱上面。天然钻石在这个腰棱的上面，你看有这种非常清晰的这种棱角和切磨的痕迹，这个距离到这个距离只有 1.2 毫米，在 1.2 毫米的这个空间内，极其微小的距离上面切了有7个棱面，在如此小的刻面上面居然还可以切出这种这么清晰的棱角，逐渐它的硬度足够高。那么天然钻和培育钻它们都具备这种极其微小的刻面下能切出这种棱角。接下来呢锆石登场，电子显微镜的镜头也对着锆石，它的这个腰棱上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切磨的痕迹，它无法切出来这种细微的棱角面。再让我们的莫桑登场，莫桑石横边的这种棱比刚刚我们的锆石要清晰很多，但是这种竖条的这种棱角还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完完全全是平整的一块。好，我们再看我们的培育钻，咱们的培育钻跟天然钻它是一样的，在极其微小的这个界面上同样可以切出1、2、3、4、5、6，当然呢这个钻石比较大一点，2克拉的，所以它的整个的棱角可以切得长一点，但是它这种棱角还是清晰可见的，跟我们的天然钻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电子显微镜可以非常清晰的鉴别谁是锆石，谁是莫桑，谁是培育钻，谁是天然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四颗石头啊，这一个小小的电子显微镜就可以辨真伪，就看腰棱。还要补充一点，天然钻石和培育钻石都有国际认证的钻石鉴定和分级机构为他们出具鉴定和分级证书，这个证书上面有一个腰码 GIA Report Number 14139209，镜头对着它的腰码可以清晰的看见啊，14139209。我们的实验室培育钻石呢，同样也有这个叫国际宝石研究机构为咱们出具的 IGI 证书，这个也就是钻石的腰码，它也是打在这个腰棱上面，这就是它的腰码，在钻石的腰棱上面清晰可见。对于莫桑和锆石来说，根本就没

0: 搜搞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元同庆，感恩聚会来袭，六十八席店新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吉祥工艺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4:30。
3: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4: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3: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4: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3: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4: 好的，谢谢。
3: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点位我们一起来关注匠人之装。很多姐妹都在问哦，说想要装修，但是又想省钱，又想省。

942 Talk Show， 不迎合，不将就，把热爱融入日常，把精致刻进生活，在一茶一花一朝一夕间遇见更好的自己。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时间。淡水珍珠是温润养

0: 不宜踩雷。晕彩色在基础底色上泛着淡淡粉晕、青光晕或香槟晕，光线越充足，晕感越明显，温柔氛围感十足，更适合白皮人群。特色色产量稀缺，有浅粉、浅紫、浅金以及热门的爱迪生紫珠，色调浓郁高级，小众又有个性，做成吊坠、耳坠质感出众。天然淡水珍珠色泽柔和有层次，如果遇到颜色饱和度极高、质地发闷的款式，多为染色珠，选择时需要仔细辨别。不同尺寸的珍珠也适配不同的穿搭风格，3到5毫米的 baby 珠小巧精致，打造锁骨链尤为合适，春夏搭配衬衫小裙子显温婉，还能修饰脖颈线条。6到8毫米是百搭黄金尺寸，不挑脸型与穿搭，项链、手链、耳坠皆可适配，日常佩戴性价比极高。8到10毫米版型大气，适配秋冬毛衣、大衣，轻松提升气质。10毫米以上风格成熟大气，做成吊坠气场十足，适合偏爱成熟风的人群。挑选优质淡水珍珠，只需要把握珠光、圆度、瑕疵、大小四大要点。珠光为重中之重，优质珍珠光泽通透柔和，自然光下自带层层晕彩，珠光暗淡发灰则整体缺乏灵气。圆度分为正圆、镜圆、椭圆与异形，天然珍珠难做到100%正圆，日常选镜圆款式性价比最高。天然珍珠大多带有生长纹、细斑点等细微瑕疵，是天然生长的印记，完全无瑕的珍珠要么价格高昂，要么多为仿珠，日常佩戴选微瑕款足矣。尺寸可以根据脸型和风格选择，精致风选3到8毫米，大气风可以选8到12毫米，无需盲目追求大尺寸。淡水珍珠做有机珠宝，日常保养尤为关键，直接决定了佩戴寿命。佩戴时避免接触香水、化妆品、汗液等腐蚀性物质，防止珍珠表层受损、失光泛黄。佩戴结束后用软布擦拭表面汗渍灰尘，单独收纳存放，避免与硬物首饰磕碰刮花，同时远离长时间暴晒和高温环境，防止珍珠脱水开裂，做好日常养护，淡水珍珠可以陪伴十几年甚至更久。若疏于打理，短短几年就会失去光泽，出现损耗，用心呵护才能长久保留珍珠的温润美感。
1: 关于珠宝，姐妹们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942微信平台 FM942942 留言互动，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942 Talk Show 珠宝科普，做姐妹们的珠宝搬运工，解锁专属美好，做闪闪发光的自己。

0: 94.2金华气象站。
1: 金华气象站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是晴转少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

0: 部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净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我好喜欢我自己，我。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

0: 初心，勇敢健康独立，观照生命。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净化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重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5。

职业音乐人吴古峰作曲，由清华本土流行歌手王奕杰倾情演绎。词作者车帅长期深耕地域人文题材歌曲创作，擅长把一方水土的风骨与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写进歌词。作曲吴古峰多年专注城市文旅音乐创作，善于用温润舒缓的旋律烘托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不同于很多城市主题歌曲习惯采用宏大叙事或场景罗列，好水养光阴在创作之初，创作者就确立了以普通人视角书写精华的创作思路。整首歌曲以八五大地的青山秀水为底色，不去堆砌口号式的赞美，而是把目光投向古城街巷、江边烟火、寻常百姓的日常光景，用心诠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活哲思。千百年来，雾江水滋养两岸生灵，沉淀出精华从容恬淡的城市底色，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润正是歌曲想要传递的内核。在编曲上，曲作者摒弃浓烈激昂的表达，以柔和通透的国风流行曲风娓娓道来，江水悠悠，烟火寻常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让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精华之美藏在山水，更藏在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中。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好水养光阴》。

见金华，向往金华。从山水光阴到城市新貌，从宋韵风雅到人间烟火，从故土乡愁到热情邀约，原创歌曲汇聚成了属于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音乐名片。接下来完整的欣赏由本土流行歌手朱倩怡演唱的《这里最美是金华》。

资金安全有保障，装修款这次呢是不交给我们的匠人之装了，是交给谁呢？交通银行来进行托管，也就是第三方。等装修完了以后，你验收合格了，你一签字儿，哎，这个交通银行就放款了啊，不用担心钱交出去啊，这个装修做不好。第五就是大全包一站式的服务，这个主辅材全部都包含在内啊，不用自己到处的跑建材市场挑材料，省时间又能省精力。当然到样板房名额有限，只有68套，所以说要抓紧啊。感兴趣的朋友马上拨打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好了，说完福利，我们继续来聊我们金华本土的老

这把妖娘蒙蒙的亮亮我把都花喜这西凉这把高高买买把凉我把喝得起这把礼高快乐两夫妻也把商量来决定这刚李云龙非要得的把

国王到今天连挂九正旗。四家爷一年一年。

运龙啊，运龙，哎，爹爹，哎呀，弄的呀，哦，爹爹，你又带40个啊，运龙啊，运龙，哎。记得把本年来喜年个来冠军，那大哥。

0: 哎呀，姐姐，明年啊，不要去浪呢。
1: 哦。
0: 云龙啊，云龙，哎，明年不要去是一个大鼻巴来子娘。
1: 哦。
0: 两位。

0: 小 A 银楼房中里，
1: 云龙啊，
0: 云龙。

0: 我是金华道行省级代表性全职人胡云前，金华艺术盛宴尽在水墨金华，欢迎收听由方向主持的水墨金华节目。
1: 大家好，我叫苏长奎，这首由王维飞演唱的《白沙情缘》是我作词作曲的新作，感谢物城区音协王主席。

0: 家装匠人智装为您办点到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30。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4: 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5: 北京时间的15:32了，欢迎各位锁定 FM 9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金华。接下来进入我们周五的物聚金华，
6: 欣赏名家经典，共品物聚魅力。我是王一平。欢迎收听物聚精华栏目。
5: 物聚精华，
1: 本栏目由金华市物聚促进会、金华银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联合推出。
5: 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四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周五的物聚精华。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周五我们要回顾一周啊，这个物聚新闻。其实啊，从9月中旬开始呢，我有一个年休假，再加上国庆长假，这很久没有这个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回顾物聚新闻了。所以说这段时间呢，物聚可以说是好戏连连，亮点满满啊。所以今天呢，能给大家回顾的新闻还是蛮多的。一边呢是走出国门，登上欧洲多国的国际舞台，另一边呢是扎根金华本土，接连上演多场重磅大戏，掀起全程看戏赏戏的热潮。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盘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的一个个物聚的高光时刻。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外动态啊。近期呢，我们浙江物聚艺术研究院带着经典大戏《三打白骨精》开启了欧洲巡演，一路圈粉无数，让物聚这张金华的文化名片在国际的舞台上绽放光彩。9月13号，物聚首次走进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国家国立模范音乐剧的剧院完成首演，整场演出韵味十足，精彩纷呈。演出落幕之后，现场的观众迟迟不肯起身离场，自发的站立鼓掌长达6分多钟。这种满满的认可，不仅是观众对于

这场演出的最高褒奖，也让物剧彻底惊艳了明斯克，成功地打开了白俄罗斯的文化市场。首演收获满堂彩之后，我们这物的海外精彩仍在持续的升温。9月15号，这物亮相白俄罗斯第30届白色塔楼国际戏剧艺术节，再度带来了经典的剧目《三打白骨精》。和普通演出相比，这场表演充分展现了物剧的硬功底、真实力啊！在剧中高难度的武打戏份、干脆利落的舞台身段、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变脸变装特效，一环扣一环，看点十足。即便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海外观众依然看的是津津有味，全程投入，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也让物剧在国际专业戏剧舞台上稳稳立足，收获好评。凭借过硬的舞台品质，这次的欧洲巡演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成绩十分亮眼。9月20号传来喜讯，这物这次的海外巡演横跨两国三地，在明斯克、布里斯特还有乌里扬诺夫斯基开展的4场演出全部都是座无虚席，早早售罄，真正实现了一票难求。不少海外观众专门慕名而来，沉浸式的感受东方戏曲的独特韵味，精彩绝伦的武打以及新颖独特的变脸变装啊，完美的突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震撼了每一位观众。据了解，这次的巡演还将继续前行，下一步会走到哪儿呢？会走进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啊，而且呢，持续向欧洲观众展现我们物剧之美，来传播我们精华文化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物剧的海外走红不仅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也受到了国家级平台的权威认可。就在9月24号，在新国办新闻发布会上啊，文旅部专门就点名了物剧《三打白骨精》，充分肯定了这部经典剧目在助推国风国潮出圈、推动传统戏曲走向世界、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作用。那么这一个认可啊，也足以证明了当下物剧超高的社会影响力和深厚的文化传播价值。

为了俄罗斯巡演，物剧的舞台再度的拓展，来精彩亮相希腊雅典啊，为中西文明的交流搭起了暖心桥梁。在上个月的24号，也就是9月24号，恰逢中国希腊建交20周年，浙沪携手兰溪鲤鱼戏剧研究院在雅。

0: 几个折子戏，比如说吕布试马、三岔口、四周城，三个经典的折子戏，剧目短小精悍，特色鲜明，既降低了海外观众的欣赏门槛，又能够全方位地展现婺剧的行当特色和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当天晚上400多位中外的嘉宾齐聚现场观演，悠扬婉转的婺剧唱腔，灵动细腻的舞台演绎，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了一把中国戏曲的魅力，为中西友谊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那么接下来就是后来的中秋佳节了啊，婺剧呢也再度扬帆出航，远赴丹麦精彩亮相哥本哈根中国节，这是首届哥本哈根中国节啊，用非遗的韵味点亮北欧的中秋。9月27号，婺剧登上丹麦哥本哈根市的市政厅广场的舞台，作为中秋主题特色节目精彩展演。精彩的服饰、婉转的唱腔、地道的戏曲身段，让北欧的民众第一次近距离的来邂逅中国传统的戏曲，感受中式中秋的独特魅力。这场演出不仅收获了当地民众的广泛喜爱，也进一步扩大了婺剧的海外传播版图，让我们京华非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华奖梅花奖获得者，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的演员陈美兰。愿京华交通音乐广播婺剧精华以广播为媒，传婺剧之韵，让婺剧的每段唱腔都能触动人心。
2: 婺剧精华，本栏目由京华市婺剧促进会、京华银行、京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京华节目联合推出。
0: 好，接下来回顾着将近一个月的婺剧新闻。看完了精彩纷呈的海外展演之后呢，咱们京华本地的婺剧氛围同

大斗台活动集结了全国各大剧种的优秀青年演员，大家齐聚婺州古城，以戏会友，同台竞技，交流借鉴，让金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家门口领略全国多剧种的戏曲风采。整个国庆假期，婺州古城全程开启送韵戏曲狂欢模式，氛围感拉满。从10月1号到10月5号，宝宁门戏台持续上演了宋韵戏台婺音绕城啊，折子戏的专场，每日好戏轮番上演，唱腔是萦绕古城，沉浸式还原了婺韵婺剧的一个独特的风雅，也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的打卡体验，近距离的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从10月7号开始，宝宁门广场还开启了热闹的婺剧斗戏活动，戏曲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各展所长，精彩对决，现场人气爆棚，掌声不断，氛围感非常热闹。备受关注的中国武林大会在10月8号，也就是昨天迎来高光时刻，整场演出活动是火热上演，精彩纷呈。本次的大会规模创下了新高，汇聚了全国17个省份、25个剧种的青年戏曲从业者同台斗艺，切磋交流。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场核心剧种，婺剧全程的领衔亮相，成为整场戏剧盛会的最大亮点和特色招牌。这次的活动不仅线下人气高涨，座无虚席，还通过央视屏全程的同步直播。你看啊，一部从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我们金华婺剧的大斗台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全国范围，并且登上央视屏的同步直播，同样获得了浙江日报头版的重点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来展现了我们婺剧的传承活力以及中国戏曲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强大生命力。梳理完了近期的婺剧一系列精彩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啊，婺剧正呈现出了内外兼修，是双向出彩的良好发展态势。对外，婺剧走出国门，惊艳世界，从金华本土的地方戏曲一步步登上国际主流舞台，成为

0: 灿的光彩。
1: 现在是15:45。
2: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3: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2: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3: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3: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2: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1:1免费出方案。
3: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2: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3: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2: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4: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

0: 享的对话，音乐与历史的传承，音乐与文化的融合。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
1: 北京时间的15:49，欢迎各位锁定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由方向为您主持的水墨金华。这一趴呢是我们的明星金华。提起冯小刚导演今年的院线重点影片《抓特务》啊，因为其中呢有很多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啊，所以他这个票房呢后来受了一些影响啊。片中有一个演员，哎，饰演徐小鱼的演员是我们金华义乌人，哎，他叫张雪莹。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他的事。这位从义乌走出去的女演员，1997年出生啊，她呢成功的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是大家熟知的当年横店的童星。那么义乌跟横店很近啊，所以说小时候他就触电。早年呢他凭借《神雕侠侣》里面的这个郭襄啊，还有电影《狗十三》被观众所熟知。那么在今年张雪莹呢也是好戏连台啊，精彩不断啊，用我们南方人说的话，他今年整30了嘛，是吧？所以正是事业的巅峰期。年初呢央视一套黄金档啊播出了现实治愈剧《看得见风景的窗》，他饰演的是一个遭遇事业挫折回到海岛经营民宿的一个剧组统筹林立哈、啊。你看他这个演员的设置啊，这个人物的设置啊，是一个遭遇了事业挫折，那么又回到了海岛经营民宿的一个曾经在剧组里混的一个统筹，哈哈，哎，在山海之间寻找理想和生活的一个平衡点。那么就在10月，就今天了啊，这个9号，他和郭麒麟搭档的都市轻喜剧《此处通往繁星》上线了芒果 TV， 也上线了优酷，哎，大家可以点出来看哈。他饰演的其中的一个人物叫陈和熙，从年代片《抓特务》里面。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净化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997，816899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09。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水浦南国3000里，齐牙江城14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5: 金华交通942，电音脉动。

新华交通九四二，电音脉动，电音脉动，唤醒你的知觉，头脑清醒，精神愉悦，紧盯前方，平。

奔波于城市朝暮之间，动感节奏随车轮向前，驱散困顿，褪去一身疲倦，美好心情加持漫漫路途，平安驾车，尽享路上烟火人间。

0: 91，等级均为良。除了少数对某些污染物特别敏感的人群之外，其他人群可以正常的进行室外活动。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2: 大家好。

0: 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2: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3: 金华交通942，电音脉动。

新华交通九四二，电音脉动，消除疲劳，提神醒脑。电音伴你出行，方向盘握住太平。

0: 物聚精华，由金华银行特约播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华银行全力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不轻信保本高息，拒绝不明集资，守护百姓财产安全。
1: 精华好家装匠人至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至装周年店庆，双人重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

0: 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

0: 度假来武义，解锁十八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九四二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 今天准时下班，
2: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村咖探店哪家强？九四二晚高峰来分享。
3: 我是小峰，
4: 我是小轩，
3: 九四二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4: 各位好，我是小峰，一路不慌。
5: 我是小轩，快乐无边。
4: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3: 九四二晚高峰。
5: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的8月29，星期五。今天啊，还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的主题非常贴合生活，叫做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其实咱们每天收快递、寄包裹，很早就离不开邮政快递网络了。
4: 来，我们看一下啊，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呢，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寄递网络。那么数据啊也是非常的惊人，全国平均下来说啊，每个人一年要用掉140多件快递，
5: 就听这个数量就不少啊。而且这个快递运转速度非常快，全网平均每秒就有6300多件快递呢在运输流转，一天下来处理包裹高达5.4亿件。像京津冀、长三角啊、粤港澳这些重点区域的物流枢纽呢，全部都是成型的，运输越来越高效，大家收件的速度啊、服务的满意度啊也是在稳步提升的。
4: 啊，说到这个每个人一年要用掉140多件快递啊，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是在迅速的转起来了。我真的一年有那么多的快递吗？一年365天，140件的话，那相当于2-3天就有一件快递啊。那当然呢，也有村民说了，现在村里面啊取快递几分钟就能搞定，农村的网购体验基本和城里是没有差别的。还有更厉害的，快递呢不光是方便了生活，还带火了一些乡村的特产，云南咖啡、延安苹果都是靠着快递网络走出了大山，迈向了全国。每天的寄递渠道啊，能够撑起300多亿的货物的流通啊，真正的就是帮农产品打通了销路了。
5: 其实可以说呀，咱们邮政快递很早就不只是送包裹，而是打通城乡流通、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民生大动脉了。
4: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了，你平时网购寄件频繁吗？一个月要收多少个快递啊？当然我们再把时间缩小一下，比如说一周你会寄递多少快递，这样子可能一年下来的话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就能够算了。

0: 卫生间防滑无障碍设施都是可以安排上的。同时啊，推广装配式装修，就是减少现场的施作业，缩短工期，尽量降低施工对住户生活的打扰。另外还有配套的金融支持，推出了旧改专属消费贷，困难家庭呢也可以享受企业贴息加银行贷款的帮扶模式，减轻一次性出钱的压力。
1: 整个行动啊，有督导组不定期的抽查企业，口碑好、群众满意的装修企业的话呢，在行业年度考核里面还会优先推荐。

0: 山太大，实在没有看清。
1: 这些秸秆杂草这样烧烧的话，损失不少啊。
2: 爸爸，车里车外都是尾气，好难闻。
3: 来，宝贝，把口罩戴好。
4: 或许我们该换一种方式保护自己。
5: 老板呐、啊，你这油烟太大了，管道该换个新的了。
6: 哥，你们这个施工场所是需要安装防尘栏的。
2: 爷爷，不能露天烧秸秆，这样会污染环境。
3: 宝贝，咱们今天就坐地铁，过两天啊，爸爸去买辆新能源车，就不会有尾气了。
7: 不给空气加料，让环境更好。
8: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天一路。
2: 现在是16:45。
9: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10: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9: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10: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9: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补加价。

0: 报理财，声称稳赚不赔。
1: 鉴定方法，用常识筷子夹一下，咦，夹不住，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
2: 熟人紧急求助，让你转账救急，请用核实调料，打个电话原路确认，幻觉秒变泡影。
0: 最后这道公检法恐吓，要求安全转账，
1: 终极鉴定，直接挂断，火候正好。记住，真正的安全来自你不慌不忙的思考。
2: 全民反诈，从识别每一份虚假馅饼开始。
3: 下班路上不要慌，晚高峰里有小芳。
4: 哦吼，
5: 要想快乐在身边，晚高峰里听小轩。
3: 抛开工作烦恼，卸下一身匆忙。
5: 942晚高峰，
3: 好听又家常，
5: 轻松陪伴不打烊，
3: 一路暖心到身旁。
6: 各位好，我是小峰，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
0: 我是小

0: 一个百分点来算的，它最长是贴五年，像单户能够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是100万。
1: 具体的感觉是怎样的呢？一笔100万的商业贷款，每个月能够少还800到900块钱，五年累计下来的话呢，累计少付的利息就接近50000块钱啊。大家还是拿不准的话呢，就按下计算器，我们只能说一个大概数啊。
0: 对，
1: 这不是这个打折或者说送券，就实打实的从月供里面给扣掉的，
0: 所以不需要我们再额外操心嘛。那么有朋友问了，这个该咋办理呢？不用你专门跑腿申请哈，像工商银行这些6家国有大行是免申即享。办贷款的时候，银行会根据房子的面积、总价，包括首套认定，先帮您判断。您签一份确认书之后，每个月收息，银行会把贴息那部分自动扣掉。建设银行浙江分行。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净化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周年电信双电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997，816899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7点整。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

0: 晚高峰。
1: 各位好，我是小芳，一路不慌。
2: 我是小轩，快乐湖边。
1: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2: 九四二晚高峰。
1: 来跟各位说一下啊，现在呢换季的时候

0: 会去到江南第一家去看一下。
1: 嗯，
0: 先说一下他凭什么立得住。这个家族呢是在宋元明三个朝代15代人是同居共食，合着过了一个360多年呢。最鼎盛的时候家里3000多人一口锅吃饭，一直没分家。像明太祖朱元璋亲笔赐了江南第一家这个名号。
1: 没错了，所以呢大家去看的时候啊，看的不是一座仿古的景区，而是中国现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聚居活态遗址。
0: 进了景区你最先看到的就是那9座石牌坊，也是绵延500米，一座挨着一座，气势是一层一层向你压过来。往里走是正式宗祠，楠木的梁架，清代的石刻，全部都是在远个地方。
1: 是的，最有分量的就是一面石壁，郑家呢就把正式规范啊，一共是168条刻在了上面了。从怎么来侍奉长辈呀，怎么教孩子读书呀，到家族的这个账怎么记呀，这官应该怎么当呀，啊，都条条写实了。
0: 300多年里面，这个家族出过170多个官员，却没有一个因为贪腐被查处的，靠的就是墙上这168条。
1: 嗯，这100多条听着还是挺多的啊，嗯，但是说的其实就是过日子的一些规矩。早起呢要问候长辈，家里的账要记清楚，读书的事儿呢不能断，当官不允许沾家里的光，就是这么一条一条把一个3000多人的大家族拧在了一起，一直没有散。
0: 其实这个村里还有一条白灵溪，明溪暗溪两条水穿村而过，两岸是青石老屋，石板小巷，一步一景啊，全是岁月留下来的样子。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算这本账了。门票55块，18周岁以下、70周岁以上的免费，学生呢是凭学生证也免费，60到69岁有优惠票，停车和那个讲解的话呢是另外算啊。基本上2钟头都能逛完了，安排半天也是比较的舒服的。
0: 这吃的也挺重要，你在景区外头的正宅镇上，像浦江啊，本地喜欢吃白切羊肉、豆腐皮、牛清汤，都是一些很本地的口味，一顿饭人均几十块。你要是想多走一走多逛一逛，这隔壁车程20多分钟就是松溪古村，这2年非常火啊，那个是免费的。
1: 嗯，到浦江的话还应该尝一尝那个浦江一个面啊。那另外的话呢还得跟大家来提醒一下，避坑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园了，5点钟要关门。下午去的话呢得提前的看好时间啊，别到门口的时候不让你进去啦。
0: 嗯，
1: 第二呢就别只在那个牌坊群里面拍上2张照片就走了啊，因为呢正式宗祠和家规碑才是这个地方的精髓，有条件的就要跟着这个讲解走一圈啊，不然看着就是一堆老房子了。
0: 第三个就是这个景区偶尔是有些实景剧啊、市集啊这类活动，但是这个档期啊不固定哦，平时啊可能是赶不上。你说想凑一下热闹啊，出门之前你可以看一下景区的公众号，确认当天有没有演不演，不要专门你说为了这场演出跑一趟，没有那就不值当了。
1: 嗯，给大家简单的罗列一下怎么个走法呢，就是上午到的话呢先把这9座牌坊从头到尾走一遍啊，嗯，再进那个正式宗祠看一下家规碑，然后呢沿着这个白灵溪慢慢的去逛一圈，中午呢在镇上吃个饭，下午还是就是还有那个兴致的话就去那个松溪古村了。
0: 是的，开车的朋友啊导航直接搜浦江江南第一家，或者导航正宅镇义门东路6号。
1: 嗯，
0: 那么其实从咱们金华开过去哦，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
1: 嗯，
0: 景区门口就是停车场。
1: 然后现在是秋天嘛，嗯，跟大家来说一下，秋天下过一场雨之后，这牌坊上面的字啊会被冲洗的发亮。
0: 嗯，
1: 白灵溪的水深呢一路是跟着您走的，那一刻呢你大概就会懂了朱元璋为什么要给这么一家人来题字了。
0: 是的，咱们再来说一下出门玩天气也很重要啊。这未来几天晴多雨少，白天28、9度，到了晚上骤降10度，只有17、8度了。所以提醒各位出门玩的朋友，天气虽好您得带件外套，早上出门加一件薄外套是正合适的。那么在11号、12号早晨局部是有雾，所以出门开的车比较早的朋友您得慢一点儿。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3: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重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2: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3: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3: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

0: 因为来说，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最高温度28到29度。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是64，气象局是57，污染等级都是良 ，PM2.5 的浓度是12到13的指数。问每天出。

0: 是肺也有点结果呢啊，
1: 可不
0: 哦，所以大家啊，就是买了快递之后也得及时的取。浩然说呢，网购只买生鲜和食材，那这个必须要准时准点的来收了啊。他说每天呢都有可能有包裹的，一个月二十来个菜呀、水果呀、冻品呀，很少买衣服、饰品的，主打解决一日三餐，
1: 就挺实用的。
0: 如果说要解决那个一日三餐之外的那些小零食啊什么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元宝优选的直播间啊，来看一看逛一逛了。这是金话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呢，每一件好物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每一次推荐都是肩负着责任的。
1: 没错，元宝优选让你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了，欢迎各位去点赞关注啦！
2: 942晚高峰准时出发，快乐到家。
0: 哎呀，这七天长假过后啊，身体和心理都是需要。

0: 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啊，这个周末你也可以继续到义乌去打卡。同时呢，作为国家八纵八横的高铁网沪昆通道的重要枢纽，就在今天啊，是10月9号，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了。
1: 全国首个在运营高铁线上建高架站房的工程，在46个月不停工不减速施工后正式启用。5条铁路在这儿互联互通，规模达11台27线，图定半客列车呢增到了272列。2026年铁路第四季度运行图实施之后啊，就是增到了272列，直达26个省级行政区。那么铁路义乌站从过路中间站一跃成为枢纽型的大站。
0: 我们来看一下东西向的沪昆普速铁路与沪昆高铁在铁路义乌站交汇了。沪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当中东西向的重要一横，向东直达长三角核心，向西经过江西，连通了华中西南。
1: 向东北这个南北向哈，咱们的杭温高铁是纵贯了浙江南北，义乌成为连接杭温两大都

0: 增了一组通道，实现了杭温高铁和沪昆高铁的双向互通，有效疏解了沪昆通道京义段的运能瓶颈，是沪昆通道的有益补充。
1: 嗯，当然作为浙江省唯一的县级铁路客运一等站啊，铁路义乌站呢也是全国客流量最繁忙的县级铁路客运站，站房之上四面八方的人流商流汇聚到义乌，日均有1000名外籍旅客进出车站，奔赴全球贸易。那站房之下，铁路贯通了南北东西和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是循环网络无缝畅联。
0: 像咱们的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的京义三四线五条铁路，在铁路义乌站都是实现了互联互通，日均旅客列车预计逐步增加到350趟，平均每小时可发送10余趟。
1: 客运通道覆盖了长三角，连通华北、华南、西南以及是浙闽沿海，直达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四通八达的铁路路网啊，真的是越织越密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走就走，当然呢也要为自己来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去义乌进点货也不错啊。那么打造温馨的家可以选择金华匠人之装，目前呢是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
0: 是的，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才免费升级，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也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替您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
1: 赶紧拨打电话0579-8168-9797。
2: 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剑重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17:30。
3: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装
5: 手机补贴再升级，
6: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5: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6: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5: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6: 详询请咨询10000。
5: 中国电信。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11: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0: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

0: 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1: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0: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1: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

0: 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1: 案情剖析，
2: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0: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2: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2: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2: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1: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是在谈
8: 暖心续波尾信号产品。
1: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9: 当夕阳拉长写字楼的影子，当回家的地图被堵成深红色，别让赶路的焦虑缠住你。942晚高峰就是你通勤路上的解压良方。
10: 今天准时下班，
11: 敬自己一杯奶茶，犒劳打工人的一天。
12: 村咖探店哪家强？942晚高峰来分享。
13: 我是小峰，
14: 我是小轩，
13: 942晚高峰陪你一路轻松。
15: 晚高峰不赶路，快乐听一路。各位好，我是小峰，
14: 我是小轩，
15: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13: 942晚高峰。
15: 来关注一下，现在虽然说是2026年，但是呢2027年的迎考生要注意了啊，网上的预报名已经正式的启动了。
14: 是的，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至10月12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10点，
1: 所以现在啊是一个预报名的时间段啊。以往的这个研考报名呢，包括网上的报名和网上确认是两个阶段，考生需要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你的核验材料。
0: 那么从2027年研考开始啊，咱们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呢，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您的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报名结束之后啊，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等特殊情况的考生啊，报考点呢将通过相关的通知以及是研招网的消息提醒考生及时的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之后完成报名。
0: 以往来说，考生需要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会增加考生的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为考生上传的照片呢，比如说过度的美化呀，影响考试以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
1: 来看一下啊，这次的报名就不一样了。在2027年的研考开始起呢，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的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呢，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呢，考生是不需要提前的准备报名照片呢，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的 APP 在线拍摄并且上传，系统就会实时的检测光线

0: 在线拍摄并且上传，系统就会实时的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且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另外呢，咱们这个报名照片哈、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也是为了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是清晰可用的。所以今年报名照片的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的时候需要选择白色背景哦。
0: 同时为了优化服务的话呢，系统也是配套提供了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来选用。
1: 那么在2027年哈，我们的考研预报名已经要开始了。熬过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日夜，祝各位备考的小伙伴们还是放平心态，踏实去冲，因为汗水不会骗人，争取稳稳上岸哦。
2: 942晚高峰，这边 A 来了。
0: 我们来回顾一下国庆长假期间啊，这经过了7天的寒战之后，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的前5轮已经是完赛了。截止到10月7号晚上的10点，4个小组的积分榜啊是杭州、丽水、温州、阜阳位列各组第一，而这恰好也是去年浙 BA 的全省前4名哦。
1: 然而4个第一的位置呢也并没有很稳，尤其是卫冕冠军杭州队3胜2负积8分的成绩，令球迷有点担忧啊。这也是4个小组第一里唯一输2场的球队，余姚队同积是8分，以追兵之势紧跟其步伐。
0: 再来看一下苍南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和追赶的势头啊，

0: 人都在期待他们再次刷新自己创下的记录。
1: 金华队是除了苍南队外唯一保持不败的队伍，他们甚至在第二轮中击败了夺冠热门第一温州队。少赛一轮的金华队目前是暂居 B 组第二，仅落后温州队一分，反超的希望是不小的。
0: 没错了，球员榜上的话呢，像温州队的严某直之前也有提到过，已经

争夺者。在我们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金华各个队伍的后续赛程。像10月11号，也就是后天啊，是玉环队对阵我们金华队。那么在10月16号，临安队对阵的是永康队。在10月18号，义乌队对战的是苍南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分。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

0: 方便同行，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庄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0: 68期电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0: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庄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0: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庄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0: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1: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2: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

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0: 有去数过呢？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057982362942，或者是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4292 来留言分享啦。
1: 看到豪润啊，说我快递数量两节分化，平时安安静静一个月两到三个，一到大促直接爆发了，十几件扎堆来，哎呦喂，这家门口根本对不下去呀，拆快递拆到腰酸
0: 啊。那还有腾光就说了，寄件比收件还多，经常呢是闲置的去挂二手平台。那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可以挣点小钱儿吧啊。衣服、小家电、书籍不断的清理家里的东西，收件很少，主打一个东西给流转起来。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了，如果说是要点击网购，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元宝优选 FM104.4 啊，是工作日中午的11:30到1:30之间，视频号是直播严选好物。
1: 是的，驼奶、羊奶、燕麦片、一汤米、鸭蛋、小零食，品类很丰富，没一把关，价格也非常的实在。视频号大家关注一下，元宝优选 FM104.4，咨询电话是057982362942。
2: 万物皆可百科，生活自有温度。942晚高峰，热乎乎的冷知识来了。
0: 接下来这件事儿的话呢，基本上今天已经是被刷屏了啊！国家气候中心有监测显示说，2026年的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了。
1: 是的，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啊，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那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0: 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10月份了嘛，那么昨天也是进入到了寒露的节气啊。那像晨雾增多，路面也湿滑，早晚的温差进一步拉大，所以出行路上的安全隐患也会随之的增加。我们也要

0: 这阳气就顺达了。
1: 是，
0: 寒露不是春夏，不能再将阳气往外发了，但是也不能让阳气全都堆淤在里面。
1: 嗯，咱中医讲的是肺主悲，那昨天也又讲到了啊，就秋天啊，草黄叶落，白天渐短，人呀难免有一些烦闷，一闷的话呢气又郁啊，气一郁的话呢手脚就先冷，后背先僵，这个时候最需要先调整一下你的心情，心情好了阳气才顺达嘛。
0: 推荐大家这个时候可以赏赏菊，登登高，到正午的太阳下可以走一走，把积在心里面的郁气啊直接吐出去，神清气爽，背上的暖意它就回来了。
1: 嗯，
0: 还有顺这个字儿哈，你就是顺着秋天的节奏，你不要憋着，哎，你不开心你就说出来，你吐出去，
1: 是
0: 硬扛，
1: 没错了。刚才呢，一个收一个顺啊，最后就是要防寒了，早晚的薄外套啊，中午晒晒太阳啊。老人们总说寒露脚不露啊，那还有身上的这个后脖这个位子、后背，还有你的腰腹部、脚踝都是最招风的。一旦受寒的话呢，轻则脖子僵硬、后背凉，重的话呢，什么血压波动呀、关节酸痛呀，还有肠胃闹脾气都会来呢。
0: 嗯，所以寒露穿衣啊，关键在于防寒润燥。人身上有四个地方最招风，第一个就是后颈、后背、腰腹、脚踝这四个地方啊，建议大家还是要给它保暖保起来。
1: 嗯，
0: 早晚出门这薄外套再提醒您一定要拿上了。
1: 你看咱们办公室的同事这不围巾都围起来了吗？ 啊提前的入秋入冬的感觉了啊。还有这秋冬季节啊，在家里的时间会比较的长一些啊，大家呢也可以选择一下咱们的匠人制装啊。正在进行中年店庆，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
0: 是的，广电装协全程替您监督哈。电话是8168-9797 8168-9797。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3: 电话好家装，匠人智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智装中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68席电器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即享公益材料双升级，强烈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18点整。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6: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

0: 了。
1: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2: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0: 下班就听九四二晚高峰。
3: 各位好，我是小峰，
2: 我是小轩，
3: 这里是让你越听越年轻的
2: 九四二晚高峰。来关注国家安全部哈，今天发布了一条安全提示，专门提醒出海投资、驻外工作的企业人员，一定要小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拉拢策反。最近啊，就有这么一个真实案例了。
3: 在案例当中啊，这刘某是一家中资企业海外项目负责人，在当地的一次活动当中啊，他就认识了 C 某，对方中文流利，特别的热情，同样是驻外工作人员嘛，两个人就聊得非常的投机，爱好也很相近，就互留了名片了。
2: 之后呢，这个 C 某用私人的手机号联系刘某，经常约他吃饭呀、喝酒啊、结伴出游，每次都是 C 某主动买单。刘某虽然说心里闪过一丝顾虑，但是对方说呀，哎呀，咱俩投缘，加上两个人的待遇呢，就是对方又比较好一点，这刘某就当成普通朋友间的人情往来，哎呦，放下了防备呀。
3: 这慢慢的啊，对方就开始打探刘某的岗位呀、负责的项目呀，还说想让刘某帮忙引荐其他的项目负责人。后来呢，这 C 某就提出了说合作做生意吧，让刘某介绍国内的非民用的领域项目啊，许诺高额中介费。
2: 这刘某刚好有相关的人脉，哎呦，就动心了。可是 C 某拿出外文合同，刘某呢想拍照翻译看一看条款，哎，这 C 某拒绝呀。这反常的举动让刘某起了疑心，没有签字。之后呢，也是慢慢的推脱邀约， C 某之后就不再联系他了。
3: 等到刘某回国之后，参加了单位的反间谍宣传啊，才猛然的发现，哎呀，对方的这一整套做法和间谍策反手段高度相似，就立刻向单位上报了这一段交往的经历。而经过核查， C 某确实就是境外间谍，好在刘某主动报告了，没有造成实质的危害，依法不予追究责任。
2: 国家安全机关也借此案例给各位划重点了，现在境外间谍很喜欢伪装成哎呦好友、商业伙伴，盯上咱们驻外人员。
3: 最近在热播的电视剧《交锋》啊，大家有空的时间也可以去追一追啊，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知识了。当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首先要谨慎交友，对主动贴靠背景不清的人呢多留个心眼，别被人情绑架了。另外啊，要守住底线，国家秘密、企业敏感信息绝不随意透露，万一在境外遇到了诱骗胁迫，一定及时要向驻外机构

0: 经理啊是翻涌万千，却没有勇气再见一面，爱意还藏在心底，只是清楚就算爱情回来过，有些裂痕终究无法抹平。
1: 没错，林忆莲细腻又有故事感的嗓音，把爱而不得、进退两难的心事呢娓娓道来。下面一起来听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
1: 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2: 这位业主对匠人桩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桩，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4: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自己省心呢，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4: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庄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4: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庄，就选匠人之庄。
6: 942金华气象站。
7: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金华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风的预报是偏东风1到2级。气温来说，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啊，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6: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7: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站是64，气象局是57，污染等级都是良，PM2.5 的浓度是12到13的指数。
8: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9: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10: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1-2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3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2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为即将供应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8:30。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在此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5: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6: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5: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6: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6: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5: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6: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5: 更让人安心的是，匠人之装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专款专用，资金安全有保障。
6: 一站式大全包，高端品质，亲民价格，近期要装修的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别错过。
5: 68个名额，先到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7: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6: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8: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5: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9: 自己省心了，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5: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6: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5: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
5: 就选匠人之装。
3: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

0: 二欢，
1: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

0: 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1: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0: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4: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4: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4: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3: 警方提醒，
4: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4: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2: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4: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0: 是18:45。
1: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

0: 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虎牙见识，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冰，
2: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了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自己省心呐、啊，像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修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1: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火保护装置的安全性灶具，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气源，燃气灶旁千万不要存放易燃可燃物。使用液化气瓶的家庭要定期检查保养液化气瓶，钢瓶严禁横放，严禁随意倾倒液化气残液。
1: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重播航风热线。
2: 领导控制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欢迎收听航风热线。今天呢，金华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的主题和大家沟通交流。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104.4或是精彩云客户端在线收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236218参与节目。为您介绍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金华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娄天，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伟斌，普遍服务机要通信科科长王冰然，市场监管科科长洪峰，办公室主任叶恒，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您楼局。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10月9日啊，是我们第57个世界邮政日，很高兴在这个时间点通过航风热线和大家做在线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金华市邮政管理局，向长期关心支持全市邮政事业发展的各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辛勤奔波在路上的这个从业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也欢迎大家通过节目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那么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这些年邮政快递业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小到食品饮料、衣物首饰，大到家具家电、农资农具，大家动动手指就能下单。那么快递小哥呢，就会把这个快递包裹送到家门口。那么寄递网络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城乡的每个角落。据国家邮政局统计，今年1至8月，全国快递业务量已经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相当于平均每个中国人每月啊要收寄10件以上的快递。那么咱们金华呢，更是连续6年快递业务量稳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一位，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那么每年国庆过后啊，很快就是我们这个购物狂欢节啊，就是双11啊、双12还有年货节等这个快递业务的旺季啊。那么海量的这个包裹的背后呢，也是我们这个快递服务保障的一次大考。那么关系到千家万户能不能这个顺畅的买，放心的收。因此呢，今天也非常感谢啊航风热线给我们这个交流互动的机会。好，谢谢主持人。
3: 非常感谢娄局给我们的介绍啊。那么当然呢，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刚才您也说了，就是世界邮政日和快递旺季也是相继到来了，所以说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咱们金华邮政快递业的发展以及服务情况，还有就是旺季服务啊保障都做了哪些的准备工作呢？
4: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当前这个行业，我们金华这个行业发展和这个服务的情况。那么邮政快递业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社会公用事业啊。也是服务我们生产、促进消费啊，这个顺畅畅通我们循环的这个我们说现代化的这个先导产业啊。那么金华呢，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电商大市啊。特别是依托我们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康五金、浦江纺织等产业基础啊。

呢，也是坚持以这个党建委引领啊，统筹发展与安全，认真落实金华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四条举措，优化政策兑现流程，指导企业申报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扶持政策，推动各类惠企红利直达快享，深入实施快递进村工程，深化行业合规建设，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呢，还积极拓展低空经济、轨道经济在行业的应用，配合开通高铁快运、轻轨快运等专线，啊，推动行业的降本增效。同时呢，我们主要还紧扣全省的一个8910重点工作任务，把快递网点标准化、信访纠纷的这个化解率、快递员参保啊这个关键指标也落到实处啊，努力以更优的这个行业服务赋能我们地方经济啊，便利千家万户。说到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快递旺季啊，我们应该说也提前做了一些部署啊。今年呢是快递行业开展旺季这个服务保障的第18个年头了啊，很快就要达到20年了已经啊。那么我们呢，应该说也整个行业啊，

0: 急送啊，啊，因为急件急送的话也是我们快递行业的这个标准和应尽的义务。啊，所以呢，这个，反正就是说，在投递方面，特别旺季的时候呢，请大家这个多多的谅解。
1: 谢谢楼局啊，楼局也非常的贴心。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一些用户们啊，就是在翻找快递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小心的拿取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快递小哥摆放成那么乱七八糟的样子，反而是因为用户取件的时候翻找成了那样乱七八糟的样子啊。
0: 是的
1: 对，好，谢谢楼局。那刚才楼局也提到了，就是金华快递这些年一直是在向智能化、高质量、要这个效率，像什么无人机呀、无人车送快递呀，这些已经不只是新闻里面的画面了。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到底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惠？特别是咱们的像新鲜的杨梅呀、葡萄呀、高山蔬菜呀，又是怎么样通过快递又快又新鲜的送到千家万户呢？我们这个想请普遍服务科的王冰然给大家来介绍。

0: 蓝极姚煤上午还在枝头，那通过无人车加速冻加冷链快递，下午呢我们省内的消费者就能享受到鲜甜。高山蔬菜呢从海拔上千米的基地下山，再经无人车转播轻轨转运，最大程度上锁住了新鲜。那我们像金华大同城的吃货们当天也能感受到新质生产力给农产品销售以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便利。这样一来呢，我们农户的好货能卖得更远，卖家更好，城里的老百姓呢也能足不出户，也能及时享受到金华山野间的这样一个时令鲜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金华市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一个政策牵引，今年呢我们也要开通无人机新增的一个配送线路是5条，同时呢还会探索轨道加无人机加无人车的这样一个联运，同城无人机即时配送等新场景，打造金轨天翼型的一个低空物流特色品牌，让新质生产力更多惠及我们的城乡老百姓。
1: 嗯，刚感谢王哥给我们的介绍啊，科技赋能加上冷链包装，让我们在家里就能够吃到最新鲜的金华味道，确实方便。不过这旺季啊，毕竟是包裹的高峰期，快件量也是成倍的增长，个别时候难免会出现延误啊、破损啊、丢失这些烦心事儿。那么管理部门和快递企业在旺季具体怎么样来保障服务，老百姓网购收件遇到问题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按照什么样的步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想请市场监管科的洪峰科长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都知道旺季服务保障其实这个责任啊，这个主体还是在企业，那么我们监管部门的话主要是重在督促落实畅通渠道，一方面呢是督促企业把旺季服务做到位，我们要求各个快递企业呢提前制定旺季的保障预案，在处理中心增设分拣线，扩充处理场地，在末端网点增加人员车辆和投递时段，落实错峰发货，防止快件积压，同时呢规范投递行为，不得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将快件投放到快递柜或代收点，不得违规收费。对旺季可能出现的延误、破损等问题呢，要求企业要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另外一方面，也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啊，应该怎么维权？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个3步骤，让我们广大消费者遇到问题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一步也是最直接最快捷的，是先向快递企业直接进行投诉。那么快递的揽收、运输、投递都是由企业负责的，企业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那么处理起来的话环节最少，速度也最快。那么涉及到派送问题呢，可以通过查询物流记录直接联系派件的业务员进行处理。那么涉及到包裹破损等其他问题的话，像我们每家快递企业的官方网站、手机 APP、 小程序上都公布了统一的客户的服务电话和投诉的渠道，大家在包裹的面单下单的页面上也都能找到。那么按照提示的话提供快递单号，说明清楚这个问题啊，一般都能得到较快的这个响应和处理。第二步是如果向企业投诉后没有得到答复，或者说对处理的结果不满意的，那么可以向我们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国家邮政局的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申诉。那么今年我们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呢，也推进12305的这个热线和12345的这个热线进行并线啊，实现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1号通办，所以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那么根据邮政业的申诉有关规定呢，消费者在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之前呢，需要先向快递企业进行投诉，对于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再向我们进行申诉，这样也便于我们了解前期企业的处理呢是否符合规定，办理呢也会更加具有针对性。第三步要分清问题的类型，找对责任方。如果是商品本身的质量、规格、退换货这类的问题呢，属于网购交易的纠纷，那么建议先联系商家，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申请售后。如果是快递环节的延误、丢失、损毁和投递服务的问题呢，就可以向快递企业提出投诉的事项。那么无论哪种情况呢，都建议大家就是注意保存好这个电。

单的信息、快递单号啊，必要的时候呢拍好相关的这种照片视频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助于后续的这个问题解决啊。那么旺季期间的话，我们也会加强这个企业的服务质量的监测和执法检查，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那么一些涉嫌违法的行为呢，也会进行坚决的处置啊。那么在这里另外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几个旺季期间的用油小提示啊，一个是下单前呢要看清商品的发货时间和配送的说明啊，对于一些生鲜急用物品呢尽量提前购买，预留配送的时间。第二个是准确填写收件地址和联系方式，旺季期间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快递小哥及时联系。三是收到快件以后尽量当面查验，尤其是生鲜易碎品，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及时拍照。

0: 红客啊，这三步骤走非常的清楚啊，大家可以记下来，那以后呢也是便于给自己维权。每一件包裹的背后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都是每一位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那一到旺季，楼局刚才也提到起早贪黑啊，奔波在大街小巷，工作呢比平时更加的辛苦。那么这些年管理部门在保障快递小哥权益、关心关爱他们方面做哪些工作，我们普通市民又可以为小哥们做些什么呢？我们请办公室主任叶恒给大家介绍一下，请。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说到快递小哥呢，我也想先表达一份敬意啊。在旺季期间，那么全市的大量的这个快递，最终呢都是靠我们这个全市的4.2万名快递小哥，那么一件一件的送到用户的手中。那么大家可能平时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啊，这个快递小哥们常年是这个起早贪黑。那么越是到这种节假日啊、旺季啊，或者年货节啊这种，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是这个放假的时期，那么快递小哥其实是更加的忙碌啊，那确实非常不容易。为了让快递小哥能够安心这个舒心的工作呢，那么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呢，应该说近年来从这个权益保障和关心关爱两个方面，这个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在权益保障这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专项的督查和政策引导，督促企业依法和快递小哥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那么目前全市快递企业劳动合同覆盖率和工伤保险覆盖率呢，均实现了全覆盖。那么我们也同时高度关注基层网点的经营状况，这个企业欠薪等这个系列问题啊，通过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加强部门联合协同，对行业重点矛盾隐患纠纷发现一起，协调处置一起，努力让小哥老有所得，干有所保。近年来呢，也应该说是有力保障了快递从业群体的一个基本权益。那么在我们身边呢，也涌现出很多让人敬佩的这个小哥的一些事迹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在派件途中见义勇为、救火救人，那个常年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这个送餐送药，那么还有一些拾金不昧、热心助人的这个一些真实案例啊。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全市有多名快递小哥入选了各级的这个最美快递员，那么还有一些被评为金华好人等这个荣誉称号啊。这些普通的快递小哥呢，应该说用一件件小事传递着这个城市的一份善意。那么另外在关心关爱的方面啊，近年来应该说市委市政府对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呢也越来越重视。那么在上级党委的这个指导下，我们部门也是会同市委社工部这个行业的这个工青副等部门，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商圈楼宇等，持续推进暖风驿站，这个我们自己内部也有说就是叫小哥驿站的啊这么一个建设。那么目前据统计呢，全市各类这个暖心服务阵地已经超过了800个，在城区重点街区、商圈楼宇基本上形成了一个15分钟的服务圈。那么像驿站里面呢，一般会配备这个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充电设备、无线网络等，那有些还提供了平价就餐、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服务。我们快递小哥跑累了、口渴了，随时都能进去歇个脚、喝口水、乘个凉。那么同时我们也坚持把关爱融入日常，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冬日送温暖、这个旺季慰问等一个系列的活动，也组织这个小哥的一个每周的力学先锋小哥培训、职业技能竞赛、应急救护这个大赛、健康讲座、免费体检。

0: 克的这个党员的快递小哥也超，就是达到了近900人啊。那么应该说，引导快递小哥中的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让我们快递小哥在岗位上更有归属感、荣誉感。那么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也想在此向这个全社会发出呼吁。旺季期间快递量大，投递任务重，我们快递小哥可能会比平时慢一些啊。那么也恳请大家多一份理解和耐心，收到包裹时能够说一声谢谢，对于可能出现的这种延误，也多一些包容。那么也恳请有条件的一些社区、商家、单位为快递小哥车辆的进出、临时停靠也提供一些便利。那么您的一个微笑、一句问候，都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的支持。那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让快递小哥在更有温度的环境里工作，更好地为大家提供服务。
1: 好，谢谢叶主任的介绍。那么我们也相信啊，在管理部门、快递企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之下呢，今年的快递旺季一定会更加的平稳、顺畅和暖心。那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嘉宾的回应，感谢楼局，谢谢您。
2: 好，谢谢。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942提醒您准确对视。
1: 现在是19:30。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

0: 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精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哎，你家刚装完，效果还真不错，还没花冤枉钱，到底是找的哪家？
2: 当然是找匠人之装了，正好赶上他们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1: 难怪效果这么好，这次活动还是匠人之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美的、欧派、顾家家居这些一线大牌齐聚，百万补贴直接让利。
2: 68期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只要签约，工艺材料直接双升级，不加一分钱。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盆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这些大牌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不加价。
2: 装修最怕什么呢？怕超预算，怕隐形消费。匠人之装报价清清楚楚，零增项，合同价就是决算价。
1: 预约到店，免费量房，免费验房，首席设计师一对一免费出方案。
2: 还有一点特别实在啊，金华广电和装协双重权威监督，全程透明，施工不合格啊，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更让人安心的是。

0: 好先得，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朋友们怎么说。
1: 从全屋的这种质量上来说，从他自己的监管也好，都是比较实在的。全包下面能在这个价格下面出来，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全包完了之后，你只要验收结果和你要的效果确定就 OK 了嘛。大量的这种环节都省下来，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2: 这位业主对匠人之装非常认可呀，来听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大家看到有匠人之装，就是因为他公司比较大，然后一套下来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站式我就可以在他那个地方让我自己满意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前后改的大概是3版左右，他按照我们的要求一版一版，很耐心也很细心的给我们改。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下水口我们都没有检查出来，那天航工他们一起过来，为什么这个口没有封掉，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这个装潢公司我们找对了。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自己省心了，匠人这个销售啊，加上设计监理特别负责。比如说用的地砖，这几个牌子你任选，都是名牌，都是说够档次，随便选，装就好了。我有啥毛病，我去找匠人，他还能给我负责呀？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绝对是为我们考虑。再装修房子，我还会找他们。
0: 听到了吧，业主的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心住家感恩有您，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看得见的品质，花的明明白白的价格。
0: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功绩，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6: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

全。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话，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1: 对，相当高。
0: 他想了一千个里面2.7个孩子，三个不到，但是这一粒小小的尘埃落到每一个家庭里，都是比山还要沉重的，甚至能完全击垮一个家庭。
1: 对，家长是真的是无法接受的。
0: 嗯，所以我们在想，就究竟什么是脑瘫，什么原因造成了孩子的脑瘫，那及时发现的意义是什么，他能够痊愈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钱医生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脑瘫。
1: 脑瘫呢，我们医学上的全称叫做脑性瘫痪，它是孩子在胎儿期、分娩期和出生以后婴幼儿的早期，就是他大脑还在发育的阶段的时候呢，他受到了脑的损伤，它会导致终身性的一个运动还有知识发育的一个异常。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大脑的运动指挥部受伤了，然后指挥手脚的能力变差了。
0: 嗯，你看刚才钱医生提到了，就是在大脑发育的过程当中受到损伤，会造成儿童脑瘫的发生。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大脑发育的过程是包括他在出生之前，也就是他在子宫里的时候，也包括他出生之后，是吗？
1: 对，是到了早期。
0: 也就首先我们说出生前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孩子的脑瘫呢？
1: 脑瘫的呢，它有一般来说分成三类啊，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
0: 嗯，
1: 在出生之前呢，比如说是早产啊，然后呢宫内发育比较迟缓，或者是妈妈羊水感染了羊水污染了啊，宫内感染啊，然后或者是胎盘的异常啊，导致它供血的异常等等，都会有影响。
0: 嗯，但你知道现在我们产前的筛查已经相对比较完备了，比如说简单到外形的肢体的残缺，包括是兔唇残，这些都能够查得到，包括更严重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唐氏儿的筛查等等。那为脑瘫这些是我们如果它在宫内已经发生的话，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查到吗？
1: 对，就是很多健康的妈妈啊，她也是正常的在产检，但是也有可能会生出脑瘫的这个孩子啊。
0: 嗯，
1: 她这个是有很多的这种医学的突发因素，没有完全的这种人为避免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0: 嗯，好，首先你看，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她大概率的情况之下，脑瘫的发生，因为她没有肢体的残疾，孩子还没有真正的爬在地上走啊，或者其他的运动，就是很难被察觉。所以就是父母亲完全健康，但是孩子出现脑瘫，出生的时候脑瘫概率还是有的。
1: 对，是的。
0: 嗯，这是一部分哈，他在出生之前，那出生之后发现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比如说生产的时候啊，
0: 生产的时候，
1: 那么小如果新生儿的话，他有重度的窒息啊，
0: 宫内窘迫，
1: 对，有缺氧啊等等，也会有影响。
0: 你看就是。这通常会发生在产程比较长的，
1: 对
0: 啊，孩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母亲在生产过程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原因，胎位啊或者等等其他的原因，产程比较长，可能孩子会因为窒息缺氧，其实这时候就会造成脑部的损伤。而这个时候他一出生就能发现吗？发现不了，对不对？脑部缺氧的话，如果这个造成是发现不了的。
1: 对，早期的时候就是很难辨别。
0: 嗯，你看，就其实还有很大的一点，就是他难以被察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那生产结束之后，孩子还是有可能会得脑瘫的，是吗？
1: 对，比如说有些孩子他生下来以后发生了严重的黄疸
0: 啊，
1: 或者有些小孩子得了脑炎。
0: 可是黄疸现在治疗起来不是很方便吗？
1: 对，现在的话大部分都是比较普通的黄疸，但是有些孩子因为有些家长还是没有这种意识，就是黄疸就是要及时的治疗啊，还是有个别的小孩子拖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到了换血的那个程度才来就诊的也有。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那就是脑瘫的几率会高一些
0: 啊。这是黄疸会造成，可能这个大家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家总觉得现在黄疸治疗起来，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宝宝照几个灯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也有就是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和治疗，也会引起脑瘫。另外一部分是
1: 另外一部分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受伤了啊，脑部的外伤、
0: 外部伤，
1: 对，或者是颅内的感染、脑炎等等啊，这些也会有影响。
0: 它不是说100%绝对啊，比如说你什么疾病，不是所有的孩子得这个疾病的时候都会侵蚀到脑部引起的。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通常这个脑部的伤害是孩子的脑瘫是通过什么能检查出来呢？是抽个血，做个影像学的检查，还是其他的呢？
1: 那么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早瘫脑瘫的发现的话呢，其实家长是一般来说是最早发现的。
0: 嗯，
1: 因为

0: 那我们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这种家长都能看得懂的一些这些预警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呢一般来说呢是三个月要会抬头了，如果这个孩子三个月他都不会抬头，然后呢身体呢特别软或者特别的僵硬啊，然后四个月的时候呢双手呢还一直握着拳头不会伸展开来，不会去主动去抓东西啊，然后就是六个月的时候他也不会翻身啊，到九个月的时候呢孩子要就是他要有独自会自己稳稳坐在那里，但是他也不会稳坐啊，然后坐起来的身体摇摇晃晃的，然后一岁的时候呢还不会扶走啊，然后一岁半的时候呢他还不会独立的行走啊。那么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家长呢就是要及时的到儿童保健科或者是神经专科进行评估啊，千万不要拖延。
1: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这个宝宝出生过之后第一个发现他的往往可能不是医生，而应该是家长们，因为家长是最悉心照料孩子观察孩子一言一行的人，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应该及早去发现这些端倪，就是到什么年龄的时候该干什么。那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会有半个月啊或者几周的这个差异，但他不可能说一个月两个月比别的孩子就是差了一两个月之后别人会做的会做会动会爬他还不会，这一定是起了这个要起一个打一个问号。这时候要无法做判断的时候及时到医院来请医生做一个判断。
0: 对，有些家长特别是老人觉得哎，这个孩子可能是发育偏晚啊。
1: 对，
0: 哎对，然后就错过了。
1: 其实民间有老有这种说法，就是家里孩子长得晚，个儿长得晚呀，说话比较迟呀，爬得比较晚呀等等，的确存在这样的一部分这样的孩子。但是如果发现这样的话，其实不怕多跑一趟医院请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这个门诊。其实我还遇到过一些就是这一些病例啊，说是去爷爷其实在就是宝宝一岁左右还不会走路，然后那个爷爷带着到医院去看医生，当地的医生诊断说哎孩子缺钙，然后一直补钙，就会发现补得快两周岁了还不会走路，最后才结果到大医院去诊断发现是脑瘫，结果其实医生说应该更及早的治疗。这一些的话就是有没有，如果是出现这些情况，就有没有哪些提示大家，就什么样的孩子要提示家长特别关注有脑瘫的可能性，哪些属于高危人群？
0: 那么就是有些孩子比如说是早产的小孩子，
1: 早产
0: 或者是就是这种出生的体重非常低的这类孩子啊，他的大脑呢往往没有发育完善啊。然后前面提到了就是出生的时候有窒息啊有缺氧的孩子啊，有抢救室的这些孩子，还有呢是重度黄疸的这种孩子，然后新生儿期呢有颅内出血啊，有特别严重的这种颅内感染的孩子，也要特别的要注意。这些孩子呢就是可能出院的时候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啊，但是呢也必须要随访到2到3岁啊，
1: 因为也就是说他并不会

0: 是产前等等有损伤，它不会即刻展示。
1: 对，是的，
0: 它会有一个延后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医生其实也应该多提醒一下，比如说，哎，您的孩子这个产程比较长啊，或者是早产儿啊，或者低体重儿，要在孩子养育的过程当中，不仅提示要多加用心，而且要关注一下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每一个月龄到达什么样的该坐该爬的时候，有没有及时的都完成这些动作，如果没有的话，要建议他们及时的去门诊。
1: 嗯，对的，很多的话早期的话脑瘫是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是要慢慢的随着发育才显现出来。
0: 嗯，其实包

0: 危因素，它不绝对啊，但它一定属于高危因素，所以要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来这个观察。那么到一般到医院里的话，医生其实也是根据这些他的肢体的协调能力等等来做判断的吗？
1: 对，一般来说看这个孩子的这些大运动方面啊，然后呢他的语言发育的方面这些啊，来判断。然后呢，如果发现有异常，那么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颅脑的这种影像学检查啊，脑电图啊等等这一些检查。
0: 嗯，那么现在大家其实如果任何一个家庭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不论这个经济状况如何，对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脑瘫它和感冒甚至是一些其他的疾病不同的是，比如医生会明确的告诉你一些治疗的方案以及它痊愈的概率，但是脑瘫其实医生很难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1: 对，脑瘫的治疗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
0: 太折磨人了。
1: 对，是的。

0: 要第一个孩子呀，另外呢，第二个孩子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状况等等，其实压力是无比大的。其实这个时候的家长们很多会有一个疑虑，就是医生，那我们现在啊才两岁，或者是才一周岁左右，及早发现了，那我们的孩子能痊愈吗？那么脑瘫的孩子能痊愈吗？该如何进行治疗？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钱医生继续科普。
1: 从我做起，科学健身，你我同行，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今天你运动了吗？
2: 营养的早餐，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

0: 那么经过规范长期的康复治疗的话呢，一些比较轻的孩子，那么他就是基本上可以达到正常嘛，比如说正常的上学啊，他生活也可以自理。中等中度那个脑瘫的孩子嘛，他可以就是他的那些姿势啊还有独立行走的能力啊，这些呢会得到改善。重度脑瘫的孩子他可以减少畸形的这种发生啊，减少残疾，这个减轻这个残疾的程度。很多家长以为脑瘫是终身残疾的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老旧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在现代这种康复体系下面，大量的孩子啊就是愈后还是非常理想的。
1: 那其实大家很想听到一个数字，就是如果说孩子在1周岁左右就发现，是不是越早发现治疗的效果就越好呢？那他这个康复的过程是终身的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一般来说呢，0到3岁是脑瘫的就是治疗的黄金干预期特别是6月以内干预的话效果是更好。我们婴幼儿这种大脑它的可塑性非常强，代偿能力很强，那些受损的那个脑的区域它是没有办法修复，但是呢它大脑可以重新建立一个神经的通路，可以用正常的脑组织来代替这些

0: 然后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就好了。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孩子啊，你看剩下88%的孩子，那健康的孩子父母亲对他要求是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里面邀请了不同的教育的专家和医学专家来说到，很多孩子出现了抑郁症、焦虑症、厌学在家里。这样我就在这里就岔开一点话题，就希望爸妈每一次准备呵斥孩子的时候，想一想自己初为人母、初为人父的那个初心，就想对孩子是不是有太过苛刻的一些要求。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说说这个脑瘫后什么样才算是痊愈了。那在这个如果说医生告诉你已经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停下那些就是肢体的康复啊等等，那么这些康复是包括哪些？是要吃药吗？要手术吗？还是主要是靠这个运动的康复？
1: 那我们脑瘫的孩子呢，主要进行运动的康复，因为他是因为大脑损伤以后，他主要是影响的是运动功能，所以进行运动的康复，主要是运动训练，比如说改善他的这个肌力啊、肌张力啊、一些走路的姿势啊、一些平衡的能力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要训练孩子，就是这些精细的动作，比如说抓东西啊，还有呢，就是有些孩子表现为他的语言很就是很。口齿不清啊，发音不准这些，那么要进行一些改善啊。还有呢，可以通过一些推拿啊、理疗啊这些，还有一些是矫正他的身体的形态的一些器具啊，来辅助矫正啊。他是要根据每个孩子瘫痪的类型啊、轻重的程度来。
0: 就刚才钱医生说的是，他相对比较笼统，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是比如说肢体的，有的是智力的，有的是偏语言的，还有一些。甚至因为是脑部嘛，甚至会出现可能癫痫的等等，所以通常的话只是说在儿科查出来这个问题，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多维多学科的来进行的，比如说儿科呀或者是神经外科，或还是尤其是可能更多的是接下来父母亲可能更多打交道的是康复科等等，因为这个康复是一个极其漫长而琐碎的过程，可能别的孩子学发一个音一周两周，某一天早上醒过来忽然听见爸爸很清孩子非常清晰的说爸爸妈妈了，可能这个孩子你可能等到365天再加365天才能等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别的孩子忽然有一天站起来就噔噔噔自己走了，你的孩子一遍一遍的摔倒，一遍一遍的摔倒，一遍一遍的剪刀腿，摔这个孩子可能胳膊腿都摔青了，爸爸妈妈重复了无数遍，孩子依然无法独立的站起来，都是一个极其煎熬的一个过程。这时候可能你看，如果说我们的康复治疗师这是一个他的职业的话，但是父母亲你知道他那种疼痛的心和别的孩子比较的心是特别煎熬的，所以这个会比较漫长。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包括真正的前期因为没有及时的治疗，但是母亲一直没有放弃的脑瘫的孩子，妈妈背着去上大学读博士等等都有，这也是
1: 非常的感人，
0: 很励志的，就是总之就没有放弃的，就总之脑瘫是儿童早期的一个

0: 对时，
1: 现在是20点整。
2: 随风南过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把藏在心底的深情唱得直白又戳心。这首改编的节奏包裹住了原曲的温柔坚定，让这一份跨越山海的爱意多了几分松弛的都市感。

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真的是把失恋后的孤独与执念写得刺骨又真实。那些想忘忘不掉的人，熬不过的深夜，都藏在这首歌里。大家好，我是吴掌柜，这首满是故事的关不上的窗，送给每个曾在回忆里独自取暖的你。

李宗盛当年因一次的飞行邂逅写就的经典，如今呢被沙哑又有力量的声音重新的诠释，把鬼迷心窍的深情唱得又酷又伤感。那句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一下子就把人拉回了那个为某人执着的年纪。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来听这一首鬼迷心窍。

谁的青春里没有循环过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首2004年的现象级的神曲，现在被 R&B 改编的超有味道，用慵懒的古典替换了原版的直白热烈，丝滑的转音让简单的告白多了一份松弛感，听着呢就像在诉说一段甜甜的都市爱恋。大家好，我是吴掌柜，一起来聆听这一首《老鼠爱大米》。

0: 对事。
1: 现在是20:30。
2: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3: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2: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3: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2: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3: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4: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942会客。

0: 回客厅。
1: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2: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1: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2: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3: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我不该动情，这句话多少人说过，又有多少人说完之后还是动了情。人最怕的就是理智上知道不该，心呢却控制不住。 R&B 的节奏呢，把这首歌当中的纠结啊，唱的是又痛又上头。

0: 俗话说啊，日久见人心。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俗话说该来的总会来。可是俗话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人心见完之后怎么办？瓜不甜但是渴的时候怎么办？该来的不来的时候又怎么办？接下来这首歌它唱的就是俗话背后的那一些没人告诉我们的答案。
1: 谁不曾心怀热忱奔赴远方，在柴米与生机之间挣扎，一边疲惫一边硬扛。愿每一个负重前行的人都不辜负曾经的自己。

0: 折一千只纸鹤，许一个愿。小的时候啊，觉得千纸鹤呢是浪漫，长大了以后才知道，千纸鹤啊是说不出口的话，是寄不出去的信，是等不到的人。
1: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爱了那么久，也没有好好给自己一个交代。爱了那么久，最后只留下了

0: 1942金华气象站。
1: 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里呢是晴到少云的，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到29度。
2: 这里是942会客厅。
3: 五月的收音机静静传来一首歌，
2: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3: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2: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3: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1: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一个人要把肉身放在岁月的砧板上锻打多少次，他的心才能坚冷如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沉的，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时间。或许啊，答案不在远方，而在你我的心上。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适合在车里安静听完的歌。
4: 现场的朋友们，把手举起来，有没有一个人，你到现在还放不下？有没有一句话，你到现在还没说出口？
5: 来，跟我一起唱，把那些没来得及讲的遗憾，把那些差一点就说的真心，今晚都交给这首歌。

你知道我爱你，从不后悔，无论在天涯或者身边，就像伴随青春泛黄的书，永远在我的心里面。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不管啊，咱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的遗憾，爱过这件事的本身啊，不后悔，那些放不下的最后呢，都会变成心里的一本书，翻不翻它都在。我们来听这一首《你知道我爱你》。

有些歌啊，原版呢唱的是劝慰，这首《梦醒时分》的 R&B 版本啊，它不一样，它把那一种克制的劝慰啊，它拆解成了更私密、更夜晚的东西。同样的歌词放在 R&B 的律动当中，听起来呢就像是一个人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着某个人，嘴里呢念叨的还是那几句：“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节奏是松的，情绪呢是沉的。原版啊是白天说的话，但是这一首《梦醒时分》啊，是凌晨三点还没关灯时说的话。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1:00。
2: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感恩聚会来袭，特效金华九县市区征集68席店庆样板房，签约吉祥公益材料双升级，装修热线8168九。

0: 整体的这首歌的版本啊，它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像是一个拥抱，要送给这个收音机前的你，希望你们相信属于你的那一份美好正在路上。
1: 我们都曾在生活里跌跌撞撞，把委屈藏在微笑背后，其实你不用总逼着自己坚强，你不用否定自己的珍贵。

可惜我没遇上董小姐啊。这首歌名呢，它本身就自带故事感。董小姐是谁？可能是每一个人心里那个如果当初的人。这首歌啊，它多了一份都市夜归人的孤独和洒脱。可惜我没遇上董小姐，但也许啊，这正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没遇上，所以永远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想象留在。

0: 心里。
1: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这首可惜我没遇上董小姐，送给所有在偌大城市里一个人咬着牙往前走的人。

张宇啊，在1999年唱过一首《给你们》，十一郎写的词，原本呢是婚礼上的一个祝福的歌曲。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规规矩矩的，温柔的，就像是长辈拍着你的肩说啊，好好过。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R&B的改编呢，他把这一份祝福啊重新的拆了一遍，他没有原版那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感，反而呢他多了一种松弛，就像是在告诉你缘分这件事儿啊，他不是签合同，是慢慢的发现哦，原来是你。R&B 的律动啊，它让这句话它不再像是叮嘱，更像是两个人卧在沙发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以后的日子，不庄严，但是真实。

0: 里是九四二会客厅。会客厅。
1: 五月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0: 不用急，借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慢慢说，静静听，静静听。
1: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0: 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成安心的模样，安心的模样。
1: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旋律。
2: 大家好，我是吴掌柜。人生这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起落无常，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困境。所有的坎坷皆是历练，所有的遇见皆是馈赠。白小白带来这一首《人生路漫漫》，长路漫漫，岁岁年年，愿你我向阳而行，不负余生。
1: 我

前路漫漫，岁月悠长，我们曾奔赴山川湖海，也曾眷恋人间烟火，总有一座城，一段时光，藏着我们最温柔的念想。一首家喻户晓的温柔老歌缓缓来袭，但是我们要换一个版本来听这一首《南山南》，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感受岁月静好，静待时光温柔。

一路走来，我们在成长当中失去，在失去中懂得，渐渐的明白，人生啊，最大的智慧就是学会接纳，学会取舍。成长的路上，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奔赴，所有的遗憾，都是爱的代价。接下来我们来听张艾嘉《爱的代价》，愿我们历经千帆，依然是温柔纯粹，依然是心怀热爱。

0: 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1: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3: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2: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3: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4: 案情还原。
5: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6: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5: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6: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3: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4: 案情剖析。
2: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3: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0: 片。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2: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3: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确对时。
1: 现在是22:30。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

0: 楼的心高高顶，两楼的心挂右边。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942交警提示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3点整。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1: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30。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看看我。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2点整，
3: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4: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5: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4: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6: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金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多。

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00。
2: 随风南过3000里，齐压江城14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30。
0: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5点整。
2: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潮向。
4: Go go go， 出发喽！
5: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云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云宝优选，找到云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讲呢保养这个事儿，说要给身体的打基础，要固本培元。有的人就说家里人年纪大了啊，听说安宫牛黄这玩意儿能救命啊，是不是囤点啊，搁家里备着。安宫牛黄是好东西，也是中国四大出口名药之一，但是这东西是干啥，是救急的。救急和保养可是两回事儿啊。安宫牛黄面对的急症它是有方向的，它是干什么呢，叫高热神昏、热痹中风、高烧不退、神志昏迷、牙关紧咬、面红气粗，这叫热痹之症，你用它可以。这个方子特别凉，它是清热开窍的。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气虚血瘀、手脚冰凉、脸色苍白，就气若游丝、小油灯小火苗不大点的，眼瞅就灭了，你上去一口冷风就给吹灭了，那就不对症了啊。家里有点可以不，其实有一碗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药店多方便呢，上哪都能买着。那你备那么多搁家放着没有必要啊。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得有专业人员指导，不是你凭感觉想吃就吃的啊。这个急症啊，就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用它可以啊。这个保养它不是这样的活儿，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家里吃汉堡包、吃肉夹馍，啊，这可以，对吧？你天天吃都可以，对吧？但是压缩饼干你就不能天天吃，压缩饼干是给危急情况下救急用的，对吧？能量很富集，很强，对吧？几天没有饭吃的时候掰出一块，你吃两口可以，顿顿吃这玩意儿能行吗？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啊，保养啊是需要时间的。保养的目的是别出急症，啊，不触碰我们的底线，底子厚，对抗风险能力就强。养的基础啊，有一个思路，我们叫固本培元，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延龄，明白这道理吧？这都是民间的俗语。民间俗语。

怎么形成的？就是多年的积累，无数的事例证明这么做有用，对吧？安公救急啊，固本，固本是养底的啊。就固本严陵啊，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以前叫啥？很多人知道，叫长寿丹啊。严陵，什么叫严陵？严陵就是延长你的年龄，就是长寿嘛。古人比现代人执着于这事儿。你比如说唐朝有好几位皇帝，满世界找长生不老丹呢，然后就炼丹，炼来炼去把身体搞垮了啊。但是呢，同一个朝代啊，民间传下来一个方子，不叫长生丹，叫长寿丹。哎，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长生的意思是指不死，长寿是活得久，活得好。长寿丹呢，不是让人成仙的，是给那些常年体虚腰膝酸软精神不济的人慢慢调养用的。仙丹是让人不死的，长寿丹是让你活得好的。这个方子从唐代传到五代十国，然后传到宋代，然后辽金元好几百年呢。

一代一代医家不断的验证调整，接力棒一样往下传，到了明朝就进了宫廷了。朱棣啊，这是大帝啊，明成祖啊，他用完之后赐了个名字叫固本丹啊。但最终让这个方子脱胎换骨的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医家，叫傅山。傅山呢、啊、也是书香门第啊，神童啊，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明亡了之后呢，他就弃文从医，隐居山西研究医术，尤其擅长补阴扶阳，就叫调和阴阳啊。当时山西有名的晋商家族都找他看病，然后这个方子呢就机缘巧合就落到傅山他们家了。在山西当地啊，有一个说法说傅山的曾祖母就是用这个方子长寿。

0: 易受不了，
1: 口干舌燥容易上火，他就改了，把肉桂附子去掉了，换上什么呢？八戟天肉苁蓉、覆盆子、狗鞭这些温润平和的药，这么一改，这方子就活了。它不再是蒙补，而是清补啊。这个富山改方的思路呢，打个比方说，就人体啊，我说像一口锅，锅底有火，锅里有水，火不够，水烧不开啊，这叫阳虚。那水少啊，火一烧呢就烧干了，这叫阴虚。很多人一补就上火，不是火不够，是水太少啊，火往上窜了。富山就把肉桂附子去了啊，他就是抽柴火，不让这火往上窜，然后呢慢慢的往里添水，水和火平衡了之后，这个火就稳稳的烧什么，烧鱼眼泡，就咕嘟咕嘟冒小泡啊，这样呢水不会一下子缺，然后呢水也不会一下子热，这叫滋阴以配阳啊。水足了，火就能够稳稳的发挥作用啊。这个方子呢融合了五子衍宗、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饮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阴阳双补，脾肾同补。这里边的人参是补元气的，山药茯苓是健脾的，熟地枸杞、山茱萸是补肾填精的，远志白子仁是安神的，丹参牛膝疏通气血的，反正就是一边补一边通。补的地方呢都得能送到全身各处，别堵在某个地方啊。努力养生追求什么呢？追求的就是每一天都能舒舒服服，就是为了活得好啊。我支持这种说法啊，这个人到底能活多久啊，有些话说不清楚啊，那是爹妈先天给的东西，寿禄里定的啊。但是不管哪一天都要尽可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些啊，活得开心一些，就提升生活质量啊。保证生活质量啊，保证这个生命的长度，靠什么？靠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啊。脾就是后天之本，肾就是先天之本，这两个本稳固住，基础就好。基础好啊，风寒暑湿来了，身体都能扛得住啊。长寿固本延龄，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延龄啊，说的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疾病有了，该救得救啊，但我们应该尽量的让平时就做好一些准备，尽量别让自己啊走到啊要救急的那个程度。好，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9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哦，哎，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我是那个便秘啊，四五天一次，还要用铁丝路这样的了。
1: 多大岁数了？
8: 我59。
1: 59岁，咱也没差几岁，你去吃益生菌。

0: 三菌我吃了好几个月了。
1: 大点剂量，或者换一个益生菌。
0: 哦，这样的。
1: 益生菌在解决便秘这个事儿上是肯定有效的，关键是吃哪一种，吃多大剂量。
0: 这样的。那我吃的剂有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二，另外还要不要补维生素 K 二啊？
1: 那要看维生素 K 二含量多少。
0: 哦，这样的。
1: 维生素 K2 吃多少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我、我吃维生素 K2 就是为了逆转动脉硬化。
0: 哦。
1: 所以我现在一天吃450微克。
0: 哦。
1: 那这跟谭庆老师聊完了之后发现还少，因为最新的实验证明得720微克。
0: 哦。
1: 720微克，那我这一粒90微克，那我一天得吃8粒。我现在吃5粒还少、还得加。
0: 这样的要吃那么多啊。
1: 看你想干啥，看你想干什么啊，拿锤子砸墙，那要看墙多厚，对不对，才决定用多大的锤嘛，对吧。
0: 对的。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谢谢铁峰老师。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64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陈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手绑肿起来，手背没肿的，手掌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手掌就是。阳面肿了，背面不肿，是不是？那首先考虑的是不是什么腱鞘炎的这类的事儿啊？你得上骨科给你看一看呢。
4: 我到处医院都看过了，看过了都没有什么结果。
1: 医院看过，骨科你看过了吗？
4: 都看过了，看过了。
1: 看过了。
4: 硬血都磁共振都做了，都不出来。
1: 那就说明不是腱鞘炎，那么是不是软组织挫伤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知道说不知道。
4: 应该是，我也不大清楚是。
1: 就不知道是不是哈？好，那是不是感染呢？局部的感染什么呢？
4: 感染也不会的嘛，感染也是有。
1: 也不是感染，排除了是吗？是医生都给你排除掉了对吗？我不是在问你，我是说你都已经各地都看了，那么这些事儿有没有被排除掉啊？你是了解情况的人啊，我理解就是感染已经排除掉了，对不对？软组织挫伤排除掉了，筋膜炎排除掉了，对不对？那么过敏呢？是不是过敏？
4: 不是。
1: 不是过敏啊。是不是腕管综合症啊？
4: 不是。
1: 那是不是痛风啊？
4: 可能是痛风吧。
1: 排除了吗？到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查过没有？
4: 内分泌科没有查。
1: 那就上内分泌科去查。让他们来确定是不是痛风。好吧。
4: 好的。
1: 好嘞，好，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55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
5: 你好。
1: 你好，我是铁峰。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那里胸那里老痛。
1: 胸痛啊。
5: 我去做检查，心脏的，不去检查过那个肺啊什么的都不行的，检查算是没问题的。我好像感觉个人的感觉好像是那个我心碎好像。拉住了，好像那个肺痛会影响到那个心那里痛吗？
1: 就不是心肺的问题，而是
5: 我那个头往转过去的时候往后看，然后手往上往下比那里胸口那里痛。
1: 就是当你转身扭头的时候，这个疼痛。

0: 痛会表现出来是吗？
1: 然后左边那个手脖子下面那个肩膀那里啊、哦、
0: 嗯，
1: 一直胀胀的，然后背那里胀胀的，那然后往后看，然后手往下往上提的时候啊，
0: 嗯，
1: 那会影响到那个胸口那里痛。
0: 行了，我明白了。你这样啊，我经常跟大家讲，拿引发疼痛、
1: 嗯、
0: 当疼痛原因不明的时候，咱找疼痛科医生给判断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你这样，我现在就给你找一个。
1: 啊、哦，好。
0: 我现在就给你找，电话都打进来了，对不对？怎么也得给你找个高手啊，对吧？
1: 哦、
0: 啊，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尚汉民主任是我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给你指点指点，行不行？
1: 好的。
0: 这机会很难得的啊。
1: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哎，完了，单主任很忙的，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之后呢，你注意听人家说啥啊。
1: 嗯，好，
0: 不要打断人家说话啊。
1: 嗯嗯，
0: 你是用免提说话吗？
1: 没有
0: 啊。对，不要用免提啊。好嘞、
1: 嗯、
0: 那个导播说啊，单汉民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
1: 嗯，好的。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

0: 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栏目组已将专家单汉民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单汉民执业证书编号110-330-500-001725。
1: 单老师您好。
2: 哎，您好，秦峰老师您好。
1: 哎，得请你帮个忙得啊。
2: 行，
1: 那个是这样的，导播都跟你说了哈。
2: 嗯，对，大概情况我了解。
1: 他在线，你俩。

0: 肩啊，这里可能有些问题啊，很多呢患者呢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胸口痛是不是心脏有问题或者肺有问题啊，但是呢从他的描述上面来说啊，我们基本可以排除不是心肺的问题啊，可能还是这个颈肩，就是颈肩部的肌肉的一些劳损啊，因为它是活动后引起的疼痛，那我们大部分可能考虑是颈肩的问题啊。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肩膀活动的时候疼不疼？
1: 肩膀活动的时候就是重量转过去了，往后面转啊，就是会有影响胸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折了一下哦，也会影响到那个胸那里痛
0: 啊，
1: 这样的。
0: 你看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你之前的这个胸部 CT 也拍了啊，心脏也查过了，排除心肺的问题呢，我们要考虑是这个叫胸锁关节的问题啊。胸骨跟锁骨连接这个部位，这个关节啊，可能有些慢性炎症，你活动的时候啊，胸骨中间这个位置会疼，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毛病。另外呢，你要关注你的肩膀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平时工作有没有经常的低头或者看手机多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1: 我手机很少看的，但是我哪里工作呢？反正一直低着头做的。
0: 可能跟你的工作习惯有关系，长时间低头了，所以你的颈肩可能有问题啊。另外，你的胸锁关节这里有问题，建议呢，你到当地的疼痛科啊，检查一下你的颈肩，还有你的这个胸锁关节啊，这里到疼痛科去看一下，都是一些疼痛科在门诊就能处理好的问题啊，也不用太担心，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你啊。
2: 好嘞，哎，再见啊，哎，谢谢你，单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 微友岁月说，我早晨起来头晕，血压也不高啊，早上起来头晕你别光看血压呀，到医院神经内科查一查，有的人是什么呢，是脑脊液有问题啊，到医院查一查啊，这个也有的是缺氧导致的，也有的还是耳石症导致的，有的是颈椎导致的，原因各不相同啊，查一查。但不管怎么样，起床慢一点，醒了之后搁床上躺一会儿，别马上就起来啊，然后早上起来喝点水啊。什么烦恼不懂啊，
0: 再来看新新新这位微友的留言，他说，我家孩子8岁，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吃了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但是一直上不来，怎么办？其实啊，有人说这个从来不感冒的人身体健康啊，这个感冒就是免疫力低下，这个说法其实不对。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是否经常感冒来衡量一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啊，关键要看什么呢，感冒多长时间能好，这是主要的啊。一般来讲7天，如果说你家孩子8岁，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那这个经常感冒是什么概念呢？1年12个月，365天，52周，52个星期，他能感冒多少次？说这孩子感冒52次1年，哇，那简直不得了了，那他简直这个免疫要崩溃了。说没有那么多，说1年感冒12次。相当的多，说1年感冒6次，非常的多，1年感冒3次，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正常，啊，说1年感冒1次2次，身体太好了，这就是评价，说从来都不感冒，这人不正常，不正常，这个感冒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免疫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你要想就提高免疫的话，我觉得不如用健脾的方式啊，给孩子坚持健脾。健脾的手段很多，药也很多啊。我经常说，健脾8珍膏，味道好，孩子能吃下去，能坚持住，但是呢，效果相对弱一些，见效要慢啊。那健脾完了，脐脾完了，这些东西呢，见效要好一些，但是难吃，怎么取舍在你。唯有心情好，说50岁女性一生气心就心慌啊，心跳，比如说正睡着电话一响一惊就心慌，没事的时候心不慌也不跳，说我有窦性心律，你看。

0: 我吃点什么药呢？你这个病啊，就是气血亏耗引起的。为啥你这个年纪有这毛病？你三十岁的时候肯定不这样，为什么？那时候正是气血足的时候，对吧？就是气血不足了，因为这种症状是随着你身体里的气血状态而变化的。你的状态越好，症状越轻，甚至没有；状态越差，症状越重，甚至会要人命。
1: 没什么大愿望。
0: 唯有大家庭，请问颈椎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我觉得低头时间长了就很难受，脖子后面骨头都凸出来了。哦，有很多这样的人，颈后有一个大骨包，这个就是常年呐、这个躯体不正的这么一种表现，应该想办法缓解。那怎么缓解呢？哎，您呐，一定要想办法做小燕飞。小燕飞能锻炼颈肩后部的肌肉，对于您这个胫骨向后曲张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另外呢，像有一些太极拳呢、瑜伽呀，哎，这类的运动也可以做，但关键是要坚持。其实能够纠正颈椎过度前屈的运动有好多，不只是我说的这个小燕飞，只不过这个运动啊，方便、简单、成本低、占地小、安全性又很高。唯有一帆风顺，我上楼腿就没劲儿，上到三楼就特别酸，什么原因呢？不好说。为什么呢？不知道你的年纪是不是这个体重过大，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是不是腰椎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你说这种情况。还是查吧，不查一下我没法给答案的啊。唯有步步，他说：“铁峰老师，我今年65岁，我平时每天呢吃蜂蜜、蜂斗、枸杞、柠檬三个泡茶吃，但是我大便一直不成形，最近这几天更严重了，请问需要吃点啥呢？你是不是蜂蜜吃太多了？你把蜂蜜减一减。你这么的，你要不减它们，你就每天再加，9克左右的，就是一汤匙山药粉啊。”加到你的食物里，我看你腹泻的情况能够轻一些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不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6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齐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呢，一直眼眶疼。
0: 嗯。
1: 前几年就疼了，就去年开始呢，加重了。后来我吃的那个度量软胶囊。
0: 啊，度量。
1: 吃了一、吃了一个礼拜呢，好像有好转。后来吃了十几天以后呢，眼眶倒是像就是。那个太阳穴啊，额头前啊，痛起来了，痛得受不了。
0: 嗯，
1: 是不是那个度量的那个原因是的？
0: 不是啊，怎么能是他的事儿呢？
1: 哦，那怎么会那个其他地方痛起来？以前不痛的呀，以前就是眼眶疼。
0: 哎，你这个想法典型的碰瓷儿的想法啊。
1: 哦。
0: 你走走路摔了一跤，我去把你扶起来，你要不、是不是你扶我导致我摔的？是不是你撞的我？
1: 啊。
0: 你这典型的碰瓷儿想法呀、这是都梁滴丸都梁啊，这个方子是治头疼经典方剂，
1: 哦，
0: 非常好用的，
1: 哦，
0: 你得想一想你头疼的原因到底还有什么，你眼压没问题吧？
1: 没有，我没
0: 你查过眼压吗？
1: 眼压查了，眼科也去看了。
0: 啊，不是青光眼哈、
1: 不是
0: 啊，不是青光眼就行啊，因为这玩意儿要命啊、啊，青
1: 光
0: 眼就不得了。
1: 眼眶
0: 去看过了，多大岁数啊？
1: 65，
0: 这个年纪头疼往往都跟循环障碍有关呢。
1: 哦，
0: 就血流不好。
1: 看看神经内科呢说是神经性头疼。
0: 嗯，哎呀，神经性头疼可难治了。
1: 哦，
0: 可难治了。为啥难治啊？他、没有明确的原因。
1: 对，核磁也做过，头部 CT 核磁都做过了，没问题。
0: 对呀、它里边没长东西，但是就是血流的不好。
1: 流通慢。
0: 哎，流的不好。哎，那个纳豆激酶啊，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哦。
1: 啊，纳豆激酶。
0: 对。
1: 哦。
0: 好吧。
1: 行。
0: 那都梁是治头疼非常有效的。
1: 哦。
0: 可以吃一段时间试试哦。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3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就是两个问题嘛。
0: 嗯。
4: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0: 床上就是感觉酸痛疼胀那种，大概这种怎么看了很多医院，就是我们大的县城杭州也去看了，就是没什么效果。
1: 嗨，筋膜炎呐是很难被根治的。
0: 对对对，
1: 为啥呢哈？首先筋膜炎它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它跟什么有关？跟刺激。什么叫刺激？刺激对于人体来讲有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绝大多数筋膜炎都是物理刺激导致的，就是劳损累着了
0: 啊，
1: 凉着了，累着了，往往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这左手的大拇指虎口的那个关节常年到背的疼，为啥？我开车是有个毛病，我就一只手拿虎口这个位置掐着方向盘，左手掐着，然后右手呢拄着这个扶手箱，
0: 嗯，
1: 你就一只手吃劲儿，那方向盘开车的人知道他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俩手把着方向盘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这个手的力量就平均，你要是一只手的话，这只手就总是要用力，用力肌肉就得拉伸，就是紧张状态的，紧张状态的话就是劳累，劳累时间长了就是损伤，劳损劳损就是这么来的。
0: 哦，那大概就是说现在有时候有什么缓解的那种吗？什么就是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啊。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呢。
0: 对对，29、30吧。
1: 嗯，就是嘛，那你休息，但你能休息吗？
0: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是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1: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

0: 消炎治疗这种无菌性炎症最常用的手段是干什么呢？第一，按摩、理疗、按摩、推拿啊，这个冲击波，就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驱散炎症因子。问题是炎症因子当时被驱散了之后，你一撤，它又回来了。
1: 对对对对，效果不大。对吧？对，就这个效果。但是这些做了，当时有效果，第二天或者过了多久就又回来了。
0: 所以有的人按摩呀、贴膏药啊、理疗啊，他一直都去做，他老去做，他一做他就舒服。
1: 对对 对, 对。
0: 他问题就在那，你能经常去做冲击波吗？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一开始经常做的，后来觉得就没，就减次数了。
0: 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一种根治的办法，用上这个办法以后再也不用做按摩了，那对不起，人类目前没有这样的办法呀。
1: 哦，只有就说跟只有你说的说平安多注意休息，就加上这些理疗这些。
0: 我之前给你讲的休息是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它也不是必然有用的。因为真正的休息是很难做到的，拉伸、瑜伽这些各地的功法其实都是在做这种拉伸，做锻炼，是增强你对抗刺激的能力，你对抗刺激的能力强了，那么劳损就轻了，都有用，但是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干吃点药然后就好了，再也不犯了。哎，你可以外用氨糖啊。
1: 氨糖是什么？
0: 氨糖是我们身体合成软骨的一种必备的材料，它也有消炎的作用。外用氨糖就是抹，往固定的位置抹，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修复的速度要大于你消耗的速度。你这边紧着抹，那边紧着刺激，紧着劳损，那也好不了。
1: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0: 就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历史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偶尔出现头晕的话，这种应该吃什么比较好一点？
0: 这是癫痫吗？这不是癫痫呢？
1: 应该是癫痫，家里人就以前就是觉得应该是癫痫。
0: 嗯，
1: 刚重活干了之后就会大频率嘛，就是刚干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0: 嗯，你说的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吧，我想象不到，癫痫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癫痫的产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脑神经有损伤，就实实在在有伤口啊，就像那缸为什么漏水，肯定是裂了，有缝。这个伤目前看是不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刺激够强一定会犯。现在没有人敢说我就能把癫痫完全治好，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1: 哦，那有没有什么药就是说维持能好一点？
0: 维生素片，
1: 就是维生素片是吧？
0: 嗯，对他有帮助，就这个钱肯定不白花。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没问题了，就这两个问题。
0: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好，谢谢了。嗯，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平平淡淡说，我跟老伴儿啊，这个最近闹点矛盾，因为我呢每天晚上都得起夜，一起夜皮罗东的有动静就把他吵醒了，然后他一醒他就睡不着了，嗯，所以现在就因为睡觉的事儿就吵架。我挺同情你的啊，我也能理解你，嗯。你起夜到什么程度了？超过两次就算病了啊！不论男人女人，只要睡到半夜就得起来排尿，这叫起夜。只要这种行为超过了正常状态啊，啥叫正常状态？每天晚上两次，这叫正常状态。超过两次就算病，要补肾啊，固摄肾气的啊，补肾精的，像三边方啊这些东西啊。人间烟火色，人的
0: 平凡有执着。未有风和日丽，他说我妹妹今年41，头一个月上医院检查，说肺子里有炎症还有积液，住院治疗好了，过了一个月复查，说肺子上又长结节了，说过三个月再检查，如果还有就得动手术了，麻烦一下我该怎么办？这个事儿的过程啊，不是你说的那样的，结节我们叫磨玻璃结节影，这个东西哈，很多人都有，100个有这个东西的人只有10个可能是恶性的，那90个都是没事儿的。医生让你去做复

呀？就是想看看它的走势，它的变化是朝良性发展呢，还是朝恶性发展。如果确定是恶性的，或者说恶性的可能性很大，那当然得做手术了，这事儿没商量啊，对不对？其实啊，这个结节对于你们来讲

呢，你要想更精准一点，你可以提前给他做一个癌症风险的筛查啊。现在有这种体检，你可以向你们周边医院的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咨询一下啊，或者你微信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可以帮你找一个，这也可以啊。微友英说想咨询一下，我头上有脂溢性皮炎，非常的痒，我用点什么药呢？我现在用酮康唑，越洗头皮屑越多。首先脂溢性皮炎用酮康唑没用，那玩意儿是抗真菌的啊。脂溢性皮炎呢应该用什么呢？用非那雄胺片啊。但是非那雄胺片有两种，一种呢是用来治前列腺问题的，一种呢是用来治脂溢性皮炎的，它两个的药物含量差100倍，所以你可别买错了，这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啊。唯有红苹果，他说我老妈今年82，肌酐查出来高111.7，尿素高8.37，医生让吃尿毒清，出院45天后肌酐达到114，请问他还能吃点什么药呢？首先遵医嘱，第二我给你提一个药，叫什么？叫白葩氏菌提取物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哪的人，你可以在微信上给我留言，找一找白葩氏菌提取物，可以长期吃啊。微友都市伊人说，我右侧腋窝有的时候像蚂蚁尖一样不舒服，用手掐一下就好了，不定时。到医院拍过片子也没说什么事儿啊，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老有这样感觉，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说实话，你说这事儿我理解不了啊，就是不舒服是个什么感觉，说不上来啊。我现在没法回答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描述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但可以肯定它不是感染引起的啊，也就是不是说副乳啊淋巴的炎症引起的啊，可能是和过敏有关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有一个原则，我建议你健脾除湿。为什么？怪病多痰湿啊，中医的理论，就奇怪的症状谁搞清楚这玩意怎么回事的，多数都和痰湿有关啊。扬起了风，看星光璀璨。未有十月，孩子将近一个月了，早晨6点以后大便不成形，稀便有时能有2次，要是吃辣就更明显，早晨便的时候还要更早一些。吃什么药？吃四神丸啊，这是脾肾阳虚的表现，四神丸和参苓白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17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吧？
1: 哎，是的。
2: 啊，我有一个跟你，哎呀，打询问点事情啊。
1: 嗯。
2: 我那个一个多月吧，我得的那个肾结石。
1: 嗯。
2: 肾结石以后啊，我就当时疼的受不了，就到医院了。
1: 嗯。
2: 到医院了，你就我扎点止疼药，完后就睡死，睡了两次也没有睡下来，最后一做彩超还在这里边。完我就出院，也不能再睡了，因为不能再烦自己受不了，我就回来了，出院了。出院了以后，你说怎么办呢？铁峰老师，这一天有的时候还疼，嗯。
1: 嗯，是这样的哈，那个结石啊，在肾里头放着哈，不是每一次都能被打碎，每一次打碎都能排下来的，这具体情况得具体看。
2: 嗯。
1: 哎。你要是没打下来，那么现在有没有泌尿外科医生帮你诊断说你疼痛还就是由于这石头引起的？
2: 那我现在已经就是在排这个这彩超，这石头没有打下来，打了两次，
1: 就石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对不对？
2: 现在已经到输尿管了，
1: 搁输尿管里头呢。
2: 就是到输尿管，它具体在没在里边那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没打下来。我就是因为啥查看没有多少，但是稍微能小一点儿。那边缘能睡一点，但是还是在这彩超还在那里边。
1: 那现在那也就是用药呗。
2: 用药能下来吗？
1: 那不用药，那用啥呀？不能手术把管抛开。你现在只能用药，没有别的选择。用药扩。

0: 输尿管，然后促进食道往下走，就这些，没有别的办法。
1: 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是要是做手术不可以吗？
0: 做手术也不能把管抛开，它在管里头呢。
1: 是吗？
0: 嗯。下镜、
1: 啊、
0: 我们现在就是下镜往外拿啊。
1: 啊。
0: 嗯，也是办法，可以可以做。啊。
1: 可以做就是可以微创啊。
0: 微创做镜。啊。
1: 啊。
0: 那也可能没有窗口。
1: 啊可以哈、啊。
0: 嗯。
1: 那请问老师，那这我这现在出院这多长时间可以吗？
0: 这个情况得由你的医生定。他得给你查完了之后才能定你现在具不具备取食的条件。这咱俩定不了。
1: 啊。啊
0: 就这么
1: 我问你就是这些情况老师那就谢谢你呗。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
1: 好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

0: 9 6 7 8 9 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0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铁凤，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凤老师你好。就是我那个就是去年查出来那个乙肝病毒，那个肝硬化。然后呢别的毛病嘛，就是还有那个阑尾炎。阑尾炎我就是有3次了，然后我挂盐水它好了，它就是容易复发。还有一个就是耳鸣。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个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这些。
3: 这还少啊，这就你这比我事儿都多呀，我都多大岁数了。

0: 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干话怎么的？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1: 看看能不能有就是变好一点嘛。
0: 啊，肝硬化想达到逆转呢，在初期就早期是可以做到的。肝硬化早期逆转呢，我们现在应用的中成药呢也有，我们有国家队，我们形容叫国家队嘛，就是国家指定的药物，但这是个处方药，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这个药的核心成分就是冬虫夏草。
1: 哦哦哦，冬虫夏草。
0: 嗯，而使用冬虫夏草呢，最要紧的就是剂量。
1: 啊、
0: 哦，那就吃多少。
1: 啊、
0: 哦，那么一根冬虫夏草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线苷。那一根冬虫夏草里含线苷多少呢？0.05毫克。啊、哦，零点，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一根冬虫夏草的线苷含量不能低于0.05毫克。低于0.05毫克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就没有用了，是底线0.05，那么上限0.1毫克。那、这就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的高低的这么一个要求啊。那么我明确讲，咱普通人吃冬虫夏草想吃到足够线苷含量根本吃不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推荐大家吃那种人工发酵培育的啊冬虫夏草制品，我们叫蝙蝠蛾被毛包，或者是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吃这个东西。
1: 哦，
0: 嗯，至于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事儿，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是这个四联疗法接受治疗，这是能彻底治好的啊。
1: 哦，
0: 只不过你
1: 医生他就是说我有肝硬化，他就不建议，
0: 因为你扛不住那几个药。
1: 对，
0: 所以说咱先说你肝硬化这事儿啊，然后包括你的阑尾炎都跟你肝硬化这些事儿有关系。因为你常年吃抗病毒的药物，这的麻烦都很多。你多大年纪啊？
1: 我36，我只吃了一年左右。
0: 什么吃了一年左右？
1: 抗病毒，因为我刚查出来就是肝硬化了，然后现在吃了一年左右。
0: 你这就是早就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但你不知道，它慢慢的把你肝伤了。
1: 对，
0: 这个事儿你得格外重视。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对你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是影响寿命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益生菌可以吃。
1: 好的，
0: 益生菌可以吃，而且可以大剂量的吃。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0: 尾号189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田芳。嗯，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个慢性前列腺炎。
0: 嗯，
1: 这个病得的时间有点长，一直没得事儿，然后现在加重了，我看哪个医院比较好呢？
0: 你多大岁数？
1: 36，37。
0: 你说这个病有点长，有多长？
1: 大概能有7-8年了吧。但是我以前就是尿频尿急。
0: 你怕冷吗？
1: 然后我怕冷。
0: 我跟你说啊，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男性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前列腺就有反应，根儿上都是肾虚的表现。
1: 嗯，
0: 根儿。所以说治这个病按照西医的方式就是治症，治症状。比如说我现在尿频尿急，我用上药让你不尿频不尿急，我有感染的症状，我觉得疼，我让你不疼就完了。但是一定要用中医的手段补肾阳，这个是不计回报，不求结果的，就不问为什么，就吃就是了。
1: 好，
0: 没有头知道吗？
1: 啊，没有头，
0: 没有头。不要说这药我吃多久，你就记着，只要你兜里有钱，我还想办法治这个病。你就记着每个月要让自己固定的去吃补肾阳的药，固定吃这些，不用说哎，我已经吃3个月了，我怎么还怕凉呢，我怎么还尿频，不要问这些事儿，你就尽管吃，绝对不会错的。我补肾阳，我从34岁开始补，我到现在补都没停过，我可啥事儿没有啊，我可没有任何病症。
1: 啊，
0: 我就是为了想让自己活得好一点儿，
1: 啊，
0: 这是态度问题。好多老百姓啊，中国好多老百姓看病是什么情况呢？是有病了，有事儿了，有症状了，他难受了，他要去看。看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舒服，把症状抹掉，他才去吃药。吃上药就要针对自己的症状进行比对评估，说我吃完这个药之后，我怎么还难受呢？这药不好，

0: 换一个，
1: 嗯，
0: 这是中国老百姓看病的一个通病。我现在跟你讲这意思，就让你抛开这个东西，别那么想。
1: 嗯，
0: 你现在只要跟住了，就补肾阳，可能过个一年两年，也可能过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你会发现你的症状比以前轻了。
1: 啊，肾阳就是长期要补，一直在补。
0: 对对对，你要坚持不懈的，把自己当做一个病人一样坚持去补肾阳，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1: 嗯，
0: 是需要时间的啊。
1: 行。
0: 嗯，就这么个情况。
1: 谢谢老师
0: 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
0: 好，好，哎，再见。
1: 感谢，感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每天要喝八杯水。啊，这个说法有吧，但有的人不行，越喝越肿，眼皮沉，舌头胖，哎，然后舌头上有齿痕，人还乏，为什么呢？水喝进去啊，它不是直接用的，水在人的身体里几乎不被代谢消化掉，就你喝进去2000毫升水，最终就得排出2000毫升尿，哎，水在身体里是走一圈然后就走的啊。那么每天我们需要多少水呢？2000毫升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这个水呢，它需要阳气把它蒸腾气化变成津液，才能输布全身啊，人体才能用。这个过程呢，脾是负责运的，肾是负责蒸的啊。你脾阳气不足，水就运不走；肾的阳气不足呢，水就不能变成气，水不能变成气，停留在身体里就是湿，就有形的，它就肿啊，湿气重嘛，人就沉，脸就肿嘛。喝进去的水变成了负担，就水不化气就成湿浊啊。这个西医也能证明这一点，

0: 叫水不化气就成湿浊啊。这个西医也能证明这一点啊，短时间大量喝水，血液里的钠就会被冲淡啊，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人就恶心头痛啊，意识模糊啊，甚至一命呜呼啊。那这水得怎么喝呢？看你的小便，说你排出的便哪浅黄色的就行，如果你排的便始终是深黄色的，那就说明水喝的不够，还得喝啊。如果便清的像白水的一样呢，那有点过了，就得停一停啊。反正人的肾脏每分钟代谢多少尿液，这个数是固定的啊。重要的就看你身体能不能运化，运化多少啊。脾肾阳气足就能运化的多啊，你脾肾阳气虚呢，运化的就慢。所以喝八杯水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状态，你的身体能接受多少，具体情况具体看啊。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2: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说老了才
4: 是这个道理，
3: 那骨质疏松啊，
5: 影响他容貌。
3: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6: 作为镜子，我来找我。
3: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点整。
1: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4: 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5: 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配备家用灭火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家用2公斤装灭火器，对于遏制刚刚发生的火灾有大作用，对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等引发的小火特别有效。家中一旦失火，灭火的黄金时间是着火后的3分钟内，灭火器能在火灾初期起到关键作用。住在高层的家庭还可以配备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以备火灾来临时逃生使用。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

0: 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2: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0: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0: 案情剖析。
1: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

0: 1至2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

0: 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1: 是的，而且进去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0: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0: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942交警提示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中队副中队长傅俊杰。步入十月，气温转凉，早晚温差增大，阴雨天气也有所增多，遇阴雨雾天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驾车出行请合理安排行程，避免疲劳驾驶，途经路口、居民区、学校周边注意减速礼让，聚餐应酬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坚决抵制酒驾醉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0: 是7:15。
1: 我是金话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在此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3: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8: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4: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4: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0: 精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30。
1: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3: 根据观察者网报道，消费者菲菲购买了上海迪士尼的2张早鸟票，因为同行朋友工作原因无法出行，申请退款的时候竟然被客服要求两个人必须拍一张身份证的合照，以证明朋友是朋友。两个人的身份证呢，拼图不行，人物合照也不行，必须提供2张身份证放在一起的照片。无奈之下，菲菲只能够将身份证闪送给朋友，拍完合照呢再闪送回来。
4: 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节假日宠物托管需求持续走高。第三方数据统计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其中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新兴赛道走红的背后，行业乱象随之显现。河南许昌市民林女士在社交平台找到一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双方仅微信口头商定价格，未签订任何服务协议。等他出游归家，发现猫砂盆没有清理，纱窗没有关好，猫咪趴在窗台上，差点酿成意外。可是当林女士和对方交涉的时候，对方却辩称自己只负责喂猫，并非住家保姆，维权陷入困境。
3: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0: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5: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6: 农行信用卡乐分1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8: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7: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

0: 77开头三位档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情形见了，中国移动。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士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5: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4: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6: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4: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7: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4: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8: 康阳五金
9: 自在谈
10: 软纤续波尾信号产品，
4: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2: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4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11: 942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12: 我是马小哈。最近上海迪士尼上热搜的频次啊，这确实有点高。这次是退票要消费者证明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11: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叫菲菲的消费者呢，买了2张上海迪士尼的早鸟票，本来呢打算和朋友一起去玩，结果他朋友呢因为工作突发情况没办法出行了，菲菲就打算申请退票。谁知道联系迪士尼客服之后呢，客服提出来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两个人呢必须拍一张身份证的合照，用来证明他们俩是朋友。
12: 这个说法啊，听着挺滑稽的。也有人问了，说那我把2张身份证的图片拼在一起行不行，或者我们两个人拍一张不带身份证的合影行不行。
11: 都不行，人家客服明确说了，身份证的拼图是不认可的，单纯两个人的合人物合照呢也是不算的。硬性要求就是呢，两个身份证呢是放在一起，两个人同框再拍一张照片。菲菲当时呢也挺无奈的，两个人不在一块儿啊，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只能够把身份证闪送给朋友，拍完这张合照之后呢再把身份证闪送回来，来回折腾就是为了满足客服的这个材料要求。
12: 说实话啊，光听描述感觉像个段子，黑色幽默那种，没想到居然是真实发生的消费纠纷。那么客服的这套逻辑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想要退款，你要先自证清白才能走退款流程。
11: 买票的时候呢，从来没有人要求证明和同行人的关系，等到退票的时候呢，凭空多出来一个自证朋友关系的义务。说白了就是买票的时候门槛很低，想退钱的时候呢层层设卡，把

0: 足够确认订单归属了。索要两个人手持身份证的合照已经远远超出了办理退票需要收集信息的必要范围。
1: 还有朋友的工作证明，这件事本身和购票退票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根本不能拿来当成能不能退票的前提条件。另外，这种退改要求消费者买门票的时候有没有提前看到呢？要是买门票的时候没有写清楚，等到退票才临时抛出来这一堆条件，那是不是不太合理啊？
0: 这就是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争议点。菲菲发现早鸟票呢对应的退改规则购买页面上呢根本没有写明，所有的限制条件都是客服在聊天对话框里面一点点补充出来的，相当于层层加码。一开始呢，客服先说这个早鸟票不支持改期，后面呢又说特殊情况可以提交工作证明，到最后又额外追加了要身份证合照的要求。
1: 这就说明这些规则藏在客服对话里面，消费者下单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提前知晓，只有到申请退票的时候才被动面对这些新增的要求。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说商家没有对这类格式条款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消费者是可以主张这部分条款不算合同的内容的。
0: 商家呢一般解释这种严格审核都是为了防黄牛倒卖门票，对吧？那这件事情里面呢，迪士尼为这么操作真的是防黄牛吗？
1: 防黄牛本身确实是有正当理由，大家都理解，商家要管控门票，避免票贩子啊囤票倒卖。但是问题就在于防范黄牛的手段需要普通消费者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又是闪送身份证啊，又是反复沟通，不停地提交各种证明材料，那么规则性质就变了。与其说是在防范黄牛，更像是在为难普通的消费者。
0: 迪士尼一直宣传点亮心中奇梦，很多人去乐园

0: 偿的退一张因为突发情况去不了的门票，却要走这么复杂又荒诞的自证流程，这童话感啊一下子就没了。
1: 那这也不是迪士尼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争议事件了吧？我们之前就有印象啊，前两天我们说的工作人员问视障游客能不能不使用盲杖，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那在更早之前，还有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种典型的霸王条款，也是常年在被消费者投诉。
0: 没错，历史上这类投诉一直都有。在2025年底的时候呢，迪士尼曾经对外宣布，从2026年的1月起会优化门票退改政策。本来呢，很多消费者看到这个消息呢，都会觉得商家愿意调整，服务会变好。但是菲菲这次遇到的情况说明，政策优化之后，实际的服务落地环节依旧存在明显的短板。从之前限制盲杖的争议，到这次索要身份证合照才能够退票，类似的事情呢反复上演，经常是投诉冲上热搜，品牌出来道歉，过一段时间呢又出现同类的问题，陷入循环。
1: 其实啊，道理很简单，退票规则可以严格，用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不能设置这种荒诞的门槛。企业想要防控自身的风险，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把风险全部转移给消费者。
0: 这也是这件事情最核心的地方，迪士尼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怎么设置更难的证明材料去卡消费者退款，而是怎么去优化服务，让规则变得更加合理。不要每次都等到投诉发酵冲上热搜之后呢，才想起来重视服务。
1: 那么规则设立的初衷是维持交易秩序，而不是给消费者制造重重的障碍。一家企业的信任靠的是消费者的认可，不是冷冰冰单方面制定的格式条款。
0: 秩序和温度呢，两者其实可以兼顾，商家要守住票务的规矩，同时呢也要顾及普通游客的合理诉求。如果总是这样设置不合理的门槛，一次次的消耗大家的感受，最后损失的不只是几票退票的订单，更是消费者对这个品牌原本的信任和耐心。
1: 是啊，普通游客谁也不想临时取消行程，遇到突发的情况本来就很麻烦了，如果退款维权还要经历这么多不必要的折腾，那换谁心里都会不舒服的。这件事情啊，也算是一个提醒，不管是什么行业，商家制定规则的时候要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想一想，规则不能够只保护商家单方面的利益。
0: 就像家里装修选团队也得找靠谱有温度的，不能光讲条款不重工艺，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呢，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
1: 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装修款呢是由交通银行管存的验收合格财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是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1942马路探长。
1: 问一下目前在路面方面的情况，整个主线目前流量还不错，通济桥、红旗桥、双栈桥南北向的流量都是比较正常，小的地方来关注。

0: 个方向的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大家进圆盘出圆盘注意提前的留意一下路面上的车流量。另外呢，学校路段江北目前集中在中山路的流量，东西向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注意提前的留意一下。江南今天还蛮好的，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拥堵，还是老的位置，目前是在海棠路这边以及我们的兰溪街的这个位置上，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学校路段呢，就是重点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丁龙小学门口这一段，目前走的会比较慢一些，注意提前的留意一下。义乌街目前是靠近海棠东路，进城方向和出城方向的车会比较多一些，注意提前的关注。我是马小璐，我们下节目见。
1: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2: 根据观察者网报道，消费者菲菲购买了上海迪士尼的两张早鸟票，因为同行朋友工作原因无法出行，申请退款的时候竟然被客服要求两个人必须拍一张身份证的合照，以证明朋友是朋友。两个人的身份证呢，拼图不行，人物合照也不行，必须提供两张身份证放在一起的照片。无奈之下，菲菲只能够将身份证闪送给朋友，拍完合照呢再闪送回来。
3: 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节假日宠物托管需求持续走高。第三方数据统计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其中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新兴赛道走红的背后，行业乱象随之显现。河南许昌市民林女士在社交平台找到一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双方仅微信口头商定价格，未签订任何服务协议。等他出游归家，发现猫砂盆没有清理，纱窗没有关好，猫咪趴在窗台上，差点酿成意外。可是当林女士和对方交涉的时候，对方却辩称自己只

0: 小东马小哈和您麻辣开说。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心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7: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8: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7: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8: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7: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8: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7: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8: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7: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8: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7: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8: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7: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9: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10: 哦，
9: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8: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11: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7: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8: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7: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8: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就选匠人之装。
1: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十八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2: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3: 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

0: 火了，但是行业乱象也特别的多。
1: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第三方统计说，现在75%养宠物的人呢，节假日都有宠物托管的需求。在这些人的里面呢，有42%是会选择上门喂养，这个赛道呢越来越热门。但是红火背后呢，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跟着冒了出来。
0: 河南许昌有一位林女士，假期呢要出门，就在社交平台找了一个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两个人啊，只在微信上口头说好了价格，没有签任何的服务协议。等林女士旅游回家之后一看，说哎，猫砂盆呢没有完全清理，家里的纱窗也没关好，猫咪啊就趴在窗台边上，差一点儿就发生意外了。林女士去找对方沟通，结果对方说，我只负责喂猫，不是住家保姆，其他的事情不归我管。林女士想要维权，一下子就被卡住了。
1: 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反映出整个上门喂养行业的问题。现在很多家庭都把宠物当成家里的一份子，节假日出门不方便带着毛孩子，上门喂养最大的好处就是宠物可以待在自己熟悉的家里，不用换到陌生的环境，也就不容易出现应激反应。所以很多人呢，很多养宠人都偏爱这个方式，但是这个行业几乎是没有准入门槛儿，很多个人兼职直接在社交平台上接单，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宠物主呢心里呢也是默认上门的人呢有义务注意家里安全，但是接单的兼职者只觉得自己就是简单上门喂个粮，两边理解完全不一样，这种认知错位呢就是很多纠纷的导火索。
0: 其实我感觉这件事情啊，最矛盾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两边对于这份服务的价值理解是不一样的，主人看重的是托付生命的责任，但是兼职的人呢，只把它当成一份简单的零工。那么站在林女士这种养宠人的这个角度，把家门的钥匙交出去，把宠物托付给陌生人，要的不只是有人帮忙添个水啊，添个粮，更是托付一份守护生命安全的责任。就在他们的心里啊，上门喂猫不是简简单单放一碗猫粮，清理猫砂，检查家里有没有安全隐患，保证毛孩子平平安安，这些都是最基础默认要做的事儿。
1: 对，但是很多兼职从业者的眼里啊，这笔交易就只是一单简单的劳务，接单的工作就只是喂猫，像打扫猫砂啊、检查门窗这些不在他们口头约定的工作范围里面，而且大部分兼职人员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风险意识不强，只看到上门投喂这个简单动作，完全忽略入户服务背后很重的安全责任。
0: 所以两边的期待不一样，一旦哪里出了纰漏，纠纷马上就来了。只有口头约定，没有白纸黑字写清楚服务的清单，责任划分是模糊的，这个认知鸿沟一旦爆发矛盾，维权的时候就变成了各说各的，很难分清谁对谁错。
1: 除了宠物安全之外呢，上门喂养属于入户服务，本身就有特殊性，陌生人手里握着家门钥匙，风险的不只是宠物受伤走失，家里财务安全同样存在隐患。现在呢，大部分交易都是线上简单沟通，没有书面合同，也很少配套购买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意外，取证很难，责任也说不清，消费者呢想要维权呢往往是特别艰难的。这种服务呢，单纯靠双方的人情从业者的良心来维系呢，一旦出事根本扛不住意外带来的代价。
0: 所以说啊，新业态不能只指望从业者的道德自觉，平台监管行业规范必须要跟上。那社交平台呢，作为供需对接的载体，不能只当个信息中转站就完事儿了，必须要落实主体责任。比如说完善接待人员的背景核验，制定标准化的服务清单，写明白包含哪些服务项目，需要承担哪些安全义务，推动相关责任保险落地，要求留存上门服务的照片视频记录，把风险提前做好防控。那么在行业层面也可以增加简单的岗前科普，提醒兼职人员明白入户喂养不是简单的喂猫粮，还附带了守护生命的责任，那么就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双方的认知偏差。
1: 对于我们养宠人自己来说呢，也要建立契约意识，找人上门喂养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的把所有的服务细则都沟通清楚，保存好全部的聊天记录，做好家里的安全防护，不要只是简单的口头约定价格就把钥匙给交出去了。
0: 其实啊，上门喂养这件事情的本身出发点是很温柔的，照料小动物本身是很柔软的善意，但是善意不能裸奔啊，规则才是这份情感托付的压舱石。上门喂养本质上是跨越家门的托付，现在很火的陪伴经济核心就是把人的情感

0: 需求转化为服务交易。
1: 没错，想要做好呢，就得补齐行业规范、权责界定、风险保障这些短板，依靠制度守住底线。只有这样呢，这样份双向的托付才能够让人安心，这个充满温情的行业才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
0: 那不管是托付毛孩子还是装修托付新家，都要找靠谱的团队，把权责和公益落实到位。家装要装得好，手艺就很关键了。匠日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的荣誉。
1: 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呢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装。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3: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9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8点整。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6: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7: 942马路探长，
8: 时间走到8点这个点位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几个学校的路段在这周感觉车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平常我们不怎么说的南苑小学的这个附近啊，车流量还是目前比较多的，注意提前留意一下。小的路段当中，滨虹路目前从义乌街方向过来到八一南街，时不时的车还是比较多的，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车道。另外的话，南边这边海棠路，今天海棠路从我们的八一南街到兰溪街这一段西往东方向走的都很慢，注意提前的关注一下。兰溪街滨虹小学的门口从和信路到海棠路这一段目前走的都很慢，注意提前的留意一下。三个主桥面目前通行情况还行，无论是选择通济桥还是双龙大桥还是红济桥，稍微是通济桥南往北的流量会多一些，但是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大家注意提前的关注。我是马小璐，我们下次再见。
9: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1: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10: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11: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1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2: 注重民族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义三甲医院，打造辐射